0: 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2: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3: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4: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5: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上回书说到，神猴许长河出世，要宝棒对宝棒。那说冷个丁的两军阵前，就来了这么一个猴人儿，见假名见神力王，要做大官儿。只要封官封得大，他就保证能够在两军阵前打死霸月霸天鹏。那这位到底是什么来路？武功究竟怎么样？要说起这位来，他们家住在长沙府千树镇，父母开了个小酒馆，生下这么个孩子是大吃一惊，浑身上下都毛。其实这是一种返祖的现象，脑子并不笨，挺机灵，可是父母有点闹心，老认为他是个怪物，就不愿意抱他呀到外边去，让别人瞧着，人家老这是说三道四的，这不好。逐渐这孩子大了，他们也不愿意让他到外边去玩，就让他在后院干点杂活，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许长河。可是这孩子天性好动，在这后院摆开兵刃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挨样练。他最喜欢的一个家伙事儿就是棒，当时要说这叫棒啊，那只不过是咱形容叫棒，其实就是个破擀面杖。他成天拿着呜呜呜呜乱抡，你还真别说，就整个镇子上这些小孩要跟他打架，十个八个那都到不了他跟前。这一天晚上他正练擀面杖呢，忽然间就听着这个墙头上有人乐了。哎呦，他赶紧把擀面杖收住，抬头一看，就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个穿着浑身上下破烂不堪道袍的个穷老道，黑擦擦的脸，胡子都擀粘了，看不清多大岁数，反正这年岁是不小了。骑在那墙上瞧他练擀面杖的乐了，他当时把这擀面杖收起来，往身后一背，窜到这墙底下，抬头看着他，我说老大，你看我乐什么？孩子啊，你在干什么？练武。哦，我给你俩字儿，俩三字儿，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你要这么练的话呀，打你生下来三天就开始练，一直练到你要死那前三天你也练不成。这小孩一听急了，哎呀老道啊，你这意思就是我练一辈子也练不成呗，你招打。他轮动擀面杖砸老道，这速度是相当快，而且他弹跳力非常好，刷一下蹦得比老道还高了。可是他就感觉到浑身一发麻，他已经让老道抓在手中，擀面杖也断了，两个人双双落在地下，还没摔着，老道扑哧一乐，你别动手了，你这两下子

没有我高啊。许昌河这才知道，这老道表面其貌不扬，但是是身怀绝技，趴地下他就磕头叫师傅。老道赶紧摆手，你别喊别叫啊，我告诉你，我是外地的一个老道，路过你们镇子，可是就在前天晚上我就看你在这后院折腾，我挺喜欢你啊，你是个练武术的坯子，我收你当徒弟了。可是有一点你得记住了，我不愿意将此事声张，甚至都不能告诉你父母。我在这个镇子住下来，我就教你武术，等你要学成了，那个时候我就走。不过咱俩呀，可得先提个条件，因为我老道特别穷啊，我教你武术，你必须在你家里边啊，每天得给我弄点酒菜，不然的话我得挨饿。哎，好好好，哎，师傅，我得给你好好磕头。这才正经八百磕了三个头，认了师傅。就在这酒馆后边这趟街，有两间破房，上面那个盖儿几乎都没有了，不知道是谁家的，没人要了。穷老道暂时就住在这个地方。每当晚上的时候，这孩子就到这儿来跟老道学武术。小孩是不懂啊，老道现在教他这武术，都是上乘的技艺。先从基础教，然后传授绝技。一看孩子就这个样儿，好使棒，老道欣喜，心的话，十八般兵刃上，我就对棒术有研究。那么我就把我这徒弟调教成天下第一棒。眨眼之间八年过去了，现在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十八岁了。老道给他个外号叫神猴，因为这孩子的确长得像个猴似的，可是不是一般猴，那是神猴。老道给他打造了一件兵刃，就是青龙棒，一条大铁泥鳅，百十来斤重。有一天老道要试试他力气，自己拿着个铁棍子架他一棒，把老道打得吭哧一屁股坐地就没起来，迷糊了半天。当时把徒弟吓坏了，跪下向师傅请罪。可是老道悠悠转醒，乐了，孩儿啊，你有神力呀、啊！师傅高兴，我的眼光不差，收了个好徒弟。说学会文武艺，就要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这几年师傅就憋着劲，现在你学的差不多了，我估摸着就凭你这条棒，天底下你很少有敌手。不过你要老在这个家里边猫着，不会出大名的。据我所知，现在两军阵前正在作战，正在咱们湖南的洞庭湖。吴三桂造反了，他不是好东西，咱不能帮他。就在清廷那边的队伍当中，有个侠义营，侠营首领叫圣英，圣英那是个侠客，圣英手下还一个叫贾明的，过去我不知道他，这两年这个贾明风头日盛，谁要一谈起贾大肚子来都得挑大拇指。孩子，说有朝一日你闯荡的能像圣英和贾明那么大的名头，师父我就算没白费心血。老道这一番话只不过是激励弟子，他哪知道这个徒弟可往心里边去了，心想，师父啊，您别羡慕什么圣英贾明，徒弟我凭这身能耐，我几日之间就会超过他们的名头。就这样，他一没向自己的父母说明，二也没跟师父讲，他就离开了千树镇，带着青龙棒来到了两军阵前。这就是前文书咱们说的那个茬，贾明正在军前要斗霸顶，他赶来了，到这儿一见贾明是口出狼言，能够打得了八月，能打死他，
但是请过。

要当大官儿。神力王一看这位说的是斩钉截铁，当时表态了，只要你能打死霸顶是官封一品。神猴许唐和一听，哎呀，谢王爷，心都花了，这王爷开口了，一品呐。巨人说那一品官可够大的了，就长沙什么知府那才四品，我呼一下子成了一品官，回去让我师父看看，然后我再跟我父母讲一讲，这么多年来我跟着我师父学武术，父母都不知道，老认为我这毛孩丑陋不堪，拿不出去，这回我得让我父母把酒馆关了，好好想想清福啊。要不说战争时期就容易做大官，乱世出英雄，现在神力王许了愿，就见神猴许长河一闪身如风似电就奔阵前来，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到了霸月的马前，他猛然止住脚步，把身后青龙棒拽出来，迎轰一晃，呼呼呼呼，啪啪啪啪啪啪啪，啊，没等动手呢，先挽了几个棒花，霍霍生风。八月一瞧，哟，刚才就这小子在镇外来的，连喊再叫的说是我的科星，刚才他跟着贾明到他们那边去了，现在他又来到阵前，这是要跟我动手啊。八月将马往后一带，哼哼哼，这位朋友，不知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为何帮贾明在军前要与本帅一战？哎，听着，要问某家，我祖居长沙千树镇，现在乃是大清营一品将军，神猴我许长河。这好，王爷那面是刚许愿，他这面就把这官给报出来了，报的这霸月还真是发愣，不过他又一想，一品官我见得多了，败在死在我手下的也不是没有，也别说你一品，你就是王爷侯爷我得让你棒下做鬼。这么说兴许的你想跟本帅较量较量，我打死你，我得打死你，不然的话老王爷把这一品官还得没收回去，照打。许长河他可不懂得两军阵前什么什么规矩，你谈我唠，先讲明白了然后再打，他这一身猴脾气，现在就为了扬名做大官早就耐不住了，身子往起了一蹦，蹿起了一丈多高，就这份轻功，那全世界可能跳高他的第一，谁也没有他这么好的轻功了，蹦起来空中就是一棒，大呜，八月一看，哎呦，这小子怎么蹿得这么高，可是蹿得高力气不一定大，八月现在他屁股有伤啊，他屁股没使劲挨在那个马鞍子上，他是腿扎着鞍子呢，见对方棒来了，他把自己的珍珠宝棒向上一撩，他还是轻敌了，他往上一撩啊，就用了有四五成劲儿，可就听他啪啪嚓，哎呀，八月是怎么也没想到对手竟能如此的强硬，说怎么的了，原来神猴蹦起了空中这一棒，霸月本人倒没受伤，只不过屁股震的马鞍子上边一痛，可是由于他俩脚使劲踩着马凳呢，人挺住了马没挺住，这匹白龙马咔嚓一下子腰梁骨震断，马完了，八月一闪身
从马的身上就跳到旁边去了，可是他跳的还是有些慢，因为他屁股伤太重，稍一动是痛彻心扉。许长河一看，哎呀，扛打呀，再来一棒。霸月接驾相还，啊当，哎呀呀呀呀呀，这一棒震得霸月是头昏脑胀，两眼冒金花。他向后那么一闪身，如果平日里要这么一闪能跳出去两三丈，可是现在一闪就感觉大腿里子粘到一起了，那不是别的，是血呀凝固到一起了，又黏又滞，屁股又疼。霸月暗恨监军白天宝，心的话呢，你个姓白的，你打了我80军棍，你又激我立刻出战，不然的话这两棒我能吃这么大亏吗？不行，我不能挺着挨揍，我得给他一下子。想到此处，霸月是一咬牙，把心一横，说屁股疼也别说疼，死这一棒我也得打出去。第三棒是在空中两个棒碰在一起了，霸月使出了10成的力气，纯电纯雷，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声喊爆发之力把棒又加重了有几分的力道。神猴许长河没在乎的啊，棒对棒那就对对，咔嘎巴肉扑通，这下可坏了，两条棒磕在一起嘎巴一下子，许长河这条秋龙棒从中折断飞出去许远，再看许长河那个身子就像个螺旋桨似的，啊，被对方震的呀在空中就一打旋转了七八圈，横着飞出去6-7丈远，然后摔在地下起不来了。贾明正在那边观地略阵呢，一看棒飞出去了，人让人给砸出来了，他连想都没想，一猫腰就往上窜。我来救你！贾明往前一来，霸月霸天鹏，新的话的姓贾的，你指使出了这么个东西，梆梆削了我两棒，我得了手了，我收拾死他！你贾明过来，我先打死你！霸月不顾身体有伤，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飞也是一般窜向贾明。他往前这一窜，这时候贾明就把许长河抱起来往回跑。清将们一瞧，那边霸月在追贾明，几员大将是拨转马头迎着霸月过来了，这才把霸月挡住。神力王收军回营是满面愁容，本来以为来了个神猴能够把那霸月收拾了，没想到军前让打轰过去了。不过亲眼所见，这猴儿砸的对方那两棒也够厉害的，把对方那马给砸塌了，但是终归还是败下来了。神力王非常失望，但是贾明、贾宾九、湘江道长还有邱泽这些剑侠他们都明白，神猴许长河的棒术和这力气绝对不比霸顶差，他吃亏是吃在棒上的，自己的棒没禁住砸折断了，人家那叫滚珠宝棒，如果要是他有条宝棒的话，今天说不定谁趴下。回到军营以后，许长河慢慢醒过来了，哎，脑子发胀发痛，他躺在床上一看周围都是人，第一眼看的就是贾明，他一咕噜就往起爬，怎么的了，我怎么在这儿呢？哎，我说

0: 啊，老弟呀、啊，你别着急，别上火啊，是这么回事儿，我把你讲回来的。
1: 哎呀，不行，那我这棒折了，那不算数，我还得到军前打他。我要揍不死他，那老王爷那一品官儿，那就不给我当了。
0: 大伙儿一看，这确实官迷，到这时候了还想当官呢。就在此时，军兵王李豹哥给贾明说，在这个军营外来了个老道求见贾明。贾明不知道是谁呀，带着一些随从出来一看，一个老道脸上却黑，其貌不扬，年岁也得有六七十岁的样子。贾明对待江湖的怪人们那都很是客气，如果稍有怠慢，遇着奇人高士得罪了，那后果不堪设想。贾明深施一礼，刚想问人家是谁有什么事，老道赶紧还礼：无量佛，我是来接我徒弟的，我徒弟呀、啊，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得把他带回到庙里去。
1: 仙长，你徒弟是谁呀？
0: 就是帮你们打仗让人给打倒了的那个猴人。
1: 哎呀，仙长，那是您徒弟。哎呀，别看他败了，其实他比霸越高。来，快快，您老请进请进。
0: 我不，你们把这个我的弟子叫出来，或者把他给弄出来，我带他走就行了，我不进军营了。老道说什么也不进去，贾明没办法，只好到里边告诉神猴许长河。许长河一听的脸跟巴掌打的似的：
1: 哎呀，师傅来了。你说本来背着师傅想露一手，哎，这人丢的。哎呀，走吧。
0: 他低着脑袋出来了。这神猴结实，当时是把他震昏过去了，可是他没有受什么伤，现在已经恢复如常。见着他师父，俯身跪倒磕头，他师父把他拉起来了，然后冲着贾明等人一摆手：诸位打扰了打扰了，哎，我们师徒告辞了，走走走。拉着徒弟走了。贾明想往前送，一看人连头都不回，只能回到军营。贾明这些人合计，这老道是一位高人呐，你看教出徒弟就那么厉害，以后咱们得找着老道住哪儿，得好好去谢谢人家。那八月霸天鹏一看这面收军了，也是鞭敲金镫响，是得胜回营。现在八月那和方才又不一样了，胸脯拔起来了，看着野人熊和战金凤过来庆贺，他是洋洋自得。他和这些人说，这一次只不过给他们来点厉害尝尝，下次就是杀掉贾明。他越这么说呀，这战金凤又恨他。单说老道是领着徒弟回到长沙外千树镇，直接到了他那座破庙，说原来是两间破房子没底儿，这些年又翻盖了一下子，不过这庙头也不大，而且在去年的时候还来个云游道，岁数也不小了，没地方住，这老道也就把那个道士留下了。现在这庙里有俩老道，这师傅把徒弟领回来了，到豪轩落座。师傅叹了口气：长河呀，你知道你败在什么方面了吗？师傅，我呀还是大意了，人家是宝棒，我那棒啊不中用。师傅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和咱们的师门你心里就有数了，再出去斗那个霸月，你是必定获胜。要问起师父我来，过去在江湖上知道我的人很多，只要知道我的都骂我说我不是好东西， 我人送绰号叫长白剑客，喝道人满星满衣光，提起我的青

0: 哥乃是举世皆晓的北圣满金阳。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2: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3: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4: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
3: 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5: 让我很紧张。
6: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7: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8: 我家大公主今年

0: 上一年级了，我祝他天天开心。
1: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2: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上文书说到，神猴许长河会斗金顶云龙霸月。这许长河在咱们这部书当中，那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后文，三棒对一棒，棒打野人熊，他是三棒之中其中的一棒，那能缺得了吗？不过，他的军前一战吃了亏了，因为他的棒不是保家伙，他和霸月两个人棒对棒，被霸月的滚珠宝棒把他那个秋龙棒给震断了，他吃了大亏。现在他又被师傅，也就是那个老道给带回到庙宇当中。您看，这许长河随着师傅学艺八年整了，他十岁学艺，现在都十八了，可是他从来不知道这师傅姓什么叫什么哪儿来的。他问过几次，师傅不说，不让他问，他也就不问了。可是现在回到庙里边啊，没等他问呢，这师傅就把自己的底细告诉他了。这个老道不是别人，乃是在二三十年前在江湖上就已经极有风头的长白剑客阿道人满星满衣光。您听他这个外号阿道人，说明他这个老道行事不太正，挺恶。那要提起他的亲哥哥来，那是江湖之人尽皆敬仰的北圣满金阳，贾明跟满金阳还有一段交往，贾明一定要认这北圣满金阳为师父。哎，北圣瞧他还挺顺眼，就把他收下了。人家爷儿俩呀是师徒论着。不过这件事情，这老道阿道人满星满一光可不知道。这个满星，他在年轻的时候做事就特别不端，那可以说拦路打抢，断道劫财，有些事他都做绝了。他的哥哥多次训教他，他也不听，很多人冲他哥哥也不愿意直接跟他冲突，出了什么事情了就到东北长白山聚贤堂找着北圣满金阳告状，最后气得满金阳要打死这个兄弟，可是后来还是没舍得动手，但是命他速速离开家园，一生不再相见，说到外边不许报姓满，不许说自己的兄弟，那么更不许做坏事，如果说违反这几点，那哥哥就去找他结果他的性命。就这样哥两个分开了，分开以后满星满一光老觉着自己委屈，心想那闯江湖那就是绕肉强食，你死我活，那么你弟弟我武功高，别人想跟我比试他不是我的对手，被我打伤甚至打死，我有什么不对？说缺俩钱儿了，这办什么事为难了，咱见着有钱那主咱抢两个有什么不对？你看他还老觉得自己有理，那他内心里边对哥哥就十分不满。这个老道还就是在八年前路过千树镇遇着了他的宝贝徒弟神猴许长河，他的性体才大有改观。教了这个徒弟以后，他就想啊，我一定好好的把我徒弟带成了，不管是武术还是人品 等他创江湖的时候，论武功那是天下少有，要论人品呢，别像我似的走到哪儿啊让人家骂到哪儿，哎，得让他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您看这老道自己做坏事儿啊，他任何去做，等到教徒弟了，他就想把徒弟往正道上领，那么通过这么一教徒弟，他自然而然的也就受到了熏陶，这老道也就感觉到过去做的许多事情是非常不检点，这年岁也大一些了，也明白事情了，这才觉得出来过去哥哥是多么的疼爱自己。但是这老道也够倔的，明知道自己错了也不能回家去见哥哥赔个礼，现在他就把自己的姓名，把自己哥哥的身份都告诉了爱徒许长河。他为什么告诉他这些呀？就是激励他，给他打气儿。别看咱在两军阵前一时不慎败给那霸越了，其实咱有能耐，你师父是谁谁谁，你大爷是谁谁谁，就这老哥俩往江湖上一搬，你不管是哪一位他也得高看咱们一眼。哎，果然老道这么一介绍，徐长河来劲儿了，师父，现在我又缓过来了，我再整一条棒，我和那比划比划去，他那棒好，咱那棒要不行，咱别跟他愣碰，咱用棒招往他脑袋上削，往他腿上削，我一定得打死他，我一定得做大清国的一品将军。哎呀，得，老道一看我这徒弟呀是官迷，现在还想当官呢。长河呀，要说起那霸月来，咱也不能小瞧人家，人家的师傅是峨眉三隐头一位峨眉教主谢思欣，那他是得到高人指点，名师的传授，尤其人家还有宝棒，你要这么再去的话，恐怕还得像上次似的吃大亏。师傅已经想好了主意，明天早晨师傅我就带着你咱们离开湖南长沙，你要愿意跟你父母告辞你就告辞，要不愿意告辞，他们要不担心的话，咱爷儿俩呀就悄悄走，买上两匹快马，够奔东北长白山仙鹤岭聚贤堂见你大爷。神猴一听这眼珠突就瞪圆了，师傅，说着说着怎么要去见我大爷呢？你不知道啊，为什么师父苦心教你棒术？因为一，你劲儿大，你适合用棒；再一个，师父啊，在跟你大爷在一起研究武术的时候，你大爷编出了一套棒术，那堪称天下第一棒术，我都没学全呐。而且你大爷有一条棒叫开天棒，这开天棒不是师父咱们自己吹，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棒了，简直比黄金比珍珠还要贵重。据师父所了解，现在江湖上啊有这么几个使棒的能手，那么首屈一指的就是吴三桂手下的总先锋野人雄，他手

0: 是昆仑大棒。那昆仑大棒原来是昆仑派的，那棒不错。再有就是那个活阎王战霸海手使五行棒，这五行棒也是宝家伙。过去师傅我就惦念着，我就想能不能把这棒给你弄来。后来一看战霸海这小子武术相当的高，师傅就直接跟他碰也未必能胜得了他，咱就别琢磨人家那个棒了。再有就是霸月那条棒，滚珠宝棒。那么这几条棒就放在一起要比的话，都比不过你大爷的开天棒。你要如果能够学了你大爷那个棒术，再得到那条棒，往两军阵前这一来，什么霸月什么野人熊，他都得败在伤在你的棒下，你不就一个雷天下响，一举成名吗？
1: 哎呦哎呀，
0: 听师傅这么一说呀，神猴乐的蹦起来落下来，抱着师傅的脖子直转圈。老道一看，行行行，松手松手松手，师傅还没说完，你听我告诉你，因为我和你大爷之间呐有一些隔阂，你当然怨我，过去我做事不对，你大爷人家看我来气，估摸着这几十年过去了都没相见了，你大爷那个气儿啊应该消去一些，我带着你到那儿了，不管你大爷他怎么骂我或者对我怎么样，你别管，你就给你大爷磕头，你就叫好听的说好听的，你就说呀我跟我师父学已经学到这样也就到份儿了，得跟大爷学才能有所长进，你就磨着让他教你棒术，他要不教你就在那跪着连哭再嚎，师父我还没哭过，扔哭就一定得使劲哭，你大爷心软呢，再一个你不是外人呢，你不是他侄儿吗，他一教你棒术你这就算成了一半了，完了你跪下磕头就借棒，你说我没家伙事儿，我闯江湖或者军前作战那不得去挨打的那个角色吗，你就借棒，你大爷如果不借你就连哭再嚎，他就会问你借多长时间，你就说借一年，咱们是光借不还，听明白没有？师傅，我听明白了。好，赶快休息，明天早晨咱爷儿俩就启程。哎，这爷儿俩这合计的呀，把后边所有的事都合计出来了，准备休息。他们本来是面对面这么说话，可是猛然间一转身，爷儿俩都愣，两眼发呆。只见旁边那茶桌上挨着这个角横着放着一条棒，黄澄澄光滑四射，沉甸甸令人胆寒，阿道人满一光一看，这不是别的棒，正是开天棒。嗯，开始他都糊涂了，心想自己这老想开天棒，想着想着出现了错觉，不然的话这开天棒怎么能在这儿啊，他用手一摸，手触实物，果然有东西呀，这不是什么错觉，开天棒黄澄澄的好像金子做的似的，又碗口粗细，一讨来长百十多斤重。神猴许长河凑过来了，他拿手一摸摸，
2: 师傅这谁的，怎么放这儿了？
0: 长河，这就是你大爷的开天棒。
2: 哎呀，怎么捣鼓着我大爷这棒就来了，这怎么回事？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老道说了两句明白了， 许长河却更糊涂了。
2: 师父，我不明白。
0: 你别多问了。满一光站起身来，回头又看了看开天棒，然后推门从他的豪轩出来了，奔斜对面一个小屋，站在门外，他轻轻敲门，梆梆梆梆，兄弟啊，兄弟啊，这个屋里边也住着个老道，这是去年来的一个云游道，这个老道也是行无定所，有50多岁了，他说他姓李。满一光一看这老道也挺可怜的，就把他留下了。这老道给满一光作伴，还做饭料理这个庙里边的事物，特勤快，他就伺候满一光。但是满一光呢，对他也挺关照，从来跟他称呼都叫兄弟，现在把他的这门一敲，喊叫他，就听里边有人搭话：“哦，师傅有事儿吗？你出来一趟。”门一开，这个李老道打里边出来了，他猫着个腰，随着满一光来到前边的豪轩落座。神猴一看，这半夜三更的，把这老道折腾起来干什么呢？他也不懂武术，咱们说话他也听不明白。可是满一光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这李老道，叹了口气，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长白山聚贤堂来的？扑通！一听他这么一问，这个李老道跪那儿，眼泪淌了起来。师父，你猜的太对了，就是你猜不对，我现在也应该告诉你了。我过去没说实话，是因为主人吩咐我，暂时先别跟你说我真实的身份，可现在我一看，我应该说了。不瞒您讲，我乃是你们家家人，我伺候老爷北圣人已经许多年了，可是就在近几年，老圣人也上了一些年岁了，他就特别想念你的兄弟，白天晚上的捣鼓，最后我们就劝他，我说呀，您别老记着过去那点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您要想见兄弟的话呢，我们到外边去找一找。您别生气啊，是这么回事，当时我们老爷还怕你在外头啊像过去似的做坏事，他说呀，别找你，就打听打听就行，知道你干什么的。我们好几个家人打长白山上就下来了，四处找你，是我打听到你在千树镇这个小破庙里边，我就假装说是云游道来伺候你，我就观察你的举止言行，我知道你和过去那是大不相同了，而且在专心致志教弟子，教弟子当中告诉徒弟要走正道，行侠义，我为您高兴，我也替老爷高兴啊！你还记得不？去年我跟你告假，我说我到外边啊，再云游一番，您同意了。我出去半年多，我没上别地方云游，我回东北长白山见老爷去了。我把这些事情跟老爷一说，老爷当时高兴的哭了。他就仔细的盘问，说您教这个徒弟什么样，练什么武术，使什么兵刃。我一一介绍，老爷就把这条棒交给我了，又给我带了一本书，那本书是他的棒术秘籍，说的让我回来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现在我一看该交给您了，刚才我进来给您倒茶，我就见您爷俩呀搁那商量怎么回长白山，怎么借棒，借完了还就不还，我一听我就知道啊，现在你要到长白山去那就甭去了，我就悄悄的取来棒给您放这儿了，让您有一份惊喜。我转身又向箱子里边去翻书，这不嘛，这秘籍我给您拿来了，请您过目。
2: 满衣光听得这番话，

0: 一边听老泪扑簌簌往下淌。等到这个家人把这本秘籍向上一递，他抱着秘籍失声痛哭：“哥呀哥呀，我想你啊哥呀。”这徒弟在旁边终于听明白了：“师傅，你看我大爷多好啊，你还说呀他对你可能有想法，还咱去给他磕头求的，你看他没求，这棒就送来了，这是给我的。孩子，你师傅我呀就是个浑人，我这心眼儿都歪了，就跟你大爷我都穷算计。哥呀，我要见你啊哥呀。”那见也不行，太远了，你骑着马或者你有轻功，有什么一个月都赶不到长白山。越想心里越难过。这李老道在旁边劝说：“师傅啊，您别哭了，要保重身体，你看这不喜事吗？这棒也拿来了，秘籍也拿来了，你该教徒弟你教徒弟。老爷跟我说过，他说他准备啊到关里来看看，他跟我提了，说一年前他收了个徒弟叫贾明，这是记名弟子。他一呢要见贾明，再一个看看您，江湖上还有许多朋友他都要见见，那说不定这些日子他就能来。”神猴在旁边一听：“什么？我大爷收贾明为徒弟了？哎呀，那我跟贾明这不又多了一层亲近的关系吗？师傅，您赶紧教我练棒，我得赶紧到两军阵前帮着贾明去揍那八月去。”躺下躺下躺下睡觉。你被人家震昏一次，遮遮噔噔的，现在都到半夜了，现在不许学了，明天天亮师傅开始教你棒术。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一起来，这几位都精神百倍。李老道吐露了心事，那无心事一身轻啊。哎呀，在庙里边啊，出来进去哼哼呀呀高兴，把饭菜都准备好了，然后看着这爷俩你教我学。神猴真是神猴，有些招数本来非常繁琐，是一点即通，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使棒的心力和内功心法。满一光把他理解了，然后给徒弟讲解，神猴是频频点头，一学就是三天。由于他原来有那个良好的基础，这三天是突飞猛进，在棒术上比原来要精深了一倍，尤其是再有这个开天宝棒，那如虎添翼。神猴许昌河等不及了：“师傅，您看我这几下子怎么样？”“
1: 现在师傅我还略为放心，
0: 您说能不能这一棒就把这八月打死？”“
1: 按说你这能耐倒差不多，不过军前之事瞬息万变，你还得多加小心。”“
0: 哎，师傅您放心吧。”就这样，许长河是告别师傅离开小庙，到他父母开的酒馆又望了一眼，背背着开天棒离开千树镇，够奔两军镇。可是走到中途，他就听着旁边树林内有人呻吟，这有旁声直接。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

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

李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关。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

0: 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极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极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极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极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极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极方感谢中方在极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极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极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极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极方愿积极推进中极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极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极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 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荐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

0: 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据美国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救援力量不断深入，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超10万件救援物资怎样转运。

0: 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截至8月29号下午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1: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是搜救。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0: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无法到达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0: 但搜救工作已经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1: 昨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3: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2: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3: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2: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3: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2: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3: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2: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4: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5: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4: 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回来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2: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4: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通过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2: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0: 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这是摆在人员搜救作业面前的客观情况，也是核心难题。这些天，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抢通工作持续进行。
1: 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抢通216国道吉隆口岸方向受损路段，共投入抢险人员158名、挖掘机和装载机等装备28台套，向受灾核心区发起突击。
0: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摆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力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此外，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
1: 我们再来关注物资储备和人员安置情况。记者从国家防检救灾办吉隆前方救灾工作组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此外，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
0: 这些物资分为两类，一类是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物资，一类是保障救援队伍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目前吉隆镇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物资。10万件的物资调配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中转点现在运转的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请向我们介绍一下物资中转点运转的最新情况。
7: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昨天我走访了目前位于吉隆镇上的2处物资中转点，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些天陆陆续续的有物资进入到了中转点， 也有物资初次中转点。我们在现场了解到，这些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储备的库存仍然非常的充足。在其中的一处

0: 物资中转点，我们看到这里有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还有雨靴、雨鞋。救灾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这里的家庭应急包里有牙膏、纸巾、香皂等卫生用品。在另一处安住点，中转点呢，我们看到这里大部分的是各种的食品和矿泉水。据了解，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物资抵达后呢，由当场的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的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的往前方调拨。针对救援的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的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两个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分发物资的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是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需求来进行二次的调配。如果有物资的需求的话，只需要开批审批单就可以来到中转点领取物资。我们在现场其实可以看到，审批单上的每一笔物资都写得清清楚楚，什么物资、谁来领取的，以及发放向何地、什么时间，都是井然有序的。我们也了解到，这里分为两类物资，一类的话是分发给救援人员的，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用自热米饭这种的方式来解决临时的吃饭问题。另一类呢，是发放给受灾群众的。现在受灾群众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的救助过程当中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接下来还会持续的落实落细各项的救灾举措，来指导灾区开展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尼什留受灾地区已经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1: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3: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4: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3: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2: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3: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4: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业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美联储官员偏鹰派的表态之后。

0: 后呢，九月一息会议是否加息的预期再次发生变化。那外盘近日是有所震荡加大，而 A 股昨天是扛住了外盘不利的影响，震荡后回升收涨。中报期结束后，关注市场风险偏好修复程度。那今天早盘指数分化开盘，目前是调整态势，泛泛中指低开6点，目前跌3点至3983点。深成指高开2点，目前是跌123点至13891点。创业板指低开0.1%，目前是跌1.47%至3388点。那指数调整过程中，目前上涨家数还是远多过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7%以上涨幅领涨，农产品加工、零售上涨超过3%，旅游、酒店、多元金融、文化、传媒、饮料制造等板块涨幅在2.5%左右。调整前列，电子化学品、元件跌幅超过-3%，非金属材料、半导体、小金属、加电子、能源金属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7到14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新闻，营口主城区八所小学操场换新迎开学。找平基面铺展人工草坪，刷胶粘接。8月28号的上午，营口市站前区建设小学操场改造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老操场雨天积水，跑步打滑，树根凸起，破坏了原有的塑胶跑道，给学生的活动埋下了安全隐患。建设小学的副校长童鑫表示，今年暑假学校铺设了新型的环保跑道，防滑耐磨，弹性适中，能有效地缓冲运动冲击力，确保学生安全。暑假期间，站前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建设小学、健康小学、雷锋小学等七所区属的小学对操场进行了改造。作为站前区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总投600余万元，着力改善校园运动场地条件，为师生打造了安全舒适的运动空间。此次改造坚持一校一策，结合各项场地实际需求精准施工，在翻新运动场地的同时，完善排水系统、周边防护设施，兼顾安全性、实用性和美观性，实现校园体育硬件全面提档升级。新学期伊始，站前区七所小学焕然一新的操场将正式的投入使用，不仅能够优化育人环境，还能将学校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提供优质完善的场地保障，助力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此外，西市区的韶山小学操场和围墙改造也进行了收尾工作。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当好林业育种人，以科技护绿新，以科技护绿新林富民。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奋斗的足迹熠熠生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奋进的五年》与《党代表风采》专栏，全方位展现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

下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壮阔历程。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记录广大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定格党代表扎根一线的为民初心，回望来路，吸取力量，展望前程，接着奋斗。让我们共同见证营口这五年的华彩篇章，聆听奋进新征程的铿锵足音。

手林业科研岗位十余载，是党代表，辽宁省杨树研究所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冯林荣，扎根生态保护事业一线，潜心开展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以实干践行初心，以科技创新守护森林生态，破解生产难题，助力林农增收，为生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在辽宁省杨树研究所实验室，冯林荣正专注地开展实验工作，种质样本抗性的测试，还有性状观测、实验数据的分析，一套流程他早已熟练于心。日复一日的试验，细致的对比，只为筛选出更适合北方气候、品质更优、性状更佳的树木新品种。在他看来，林业的研究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最终的目的是破解林木的良种培育、林地增收还有增效等实际问题，服务林业生产，惠及普通群众。林草种植的资源是林业发展的种植业的芯片，是维护生物遗传多样性、守护物种安全的重要基础，更是保障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核心战略资源。冯林荣依托辽宁省杨树研究所杨树国家种植之资源库，系统地开展了杨树种植资源的收集、精准评价、优质的育种基因挖掘还有功能的验证，从源头破解高质量的专试杨树良种短缺等突出的问题，持续夯实林木的种植业自主的创新根基，牢牢守护北方地区的生态安全种植的资源屏障。提升北方的林木抗寒、抗旱、抗病虫等综合的抗逆能力，是林业提质增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也是辽宁省杨树研究所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冯林荣成功地克隆出了抗寒功能基因，并有效地应对于杨树的品种改良，突破北方寒地杨树抗寒育种的瓶颈，为抗寒基因的功能解析及良种的培育储备都贡献出了宝贵的材料。依托国家树木种植的资源库，开展抗病种植的资源筛查评估，从源头降低树木病害的发生风险，探索形成优质苗木组培规模化的繁育的技术路径，为苗木的标准化、规范化生产都提供了技术保障。冯林荣表示，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他将重点聚焦生态的保护提质，还有林业的科技赋能，还有林下产业富民、基层的农技服务等四个重点领域，立足自身的岗位实际，梳理基层林业发展短板、产业升级瓶颈和林农的极难筹盼，传递一线心声，反映基层诉求，全力为营口全面的振兴全方位贡献出林业的力量。

现在直播间来继续关注缓解拥堵，营口市主城区22处路口升级改造。8月28号，记者从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了解到，我市正陆续对主城区22处拥堵路口实施渠化升级改造，通过缩短、绿化路导、更新交通线标、增设可变车道等方式，拓宽路口，增加车道。工程将于10月底完工，届时营口市主城区重点路口通行能力将大幅提升。本次改造按照应渠尽渠、一点一策的原则，具体对建设街与学府路、建设街与盼盼路、新兴大街与光华路、新兴大街与盼盼路、市府路与金牛山大街、市府路与东海大街等13处路口进行物理拓宽，对东新路与新兴大街等多处路口实施规划和交通的标线，对金牛山大街与学府路、金牛山大街与盼盼路等路口实施了可变车道的改造。在市府路与东海大街的路口，记者看到了南北两侧的绿化路导经过改造之后各缩短了60米，以便在临近路口区域增加2条机动车道。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副主任介绍，对于未修建的绿化路导的路口，将通过压缩人行道道板还有原有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宽度等方式去增设车道，缓解路口车辆的通行滞缓还有交通拥堵的问题。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进度超八成，营口热电冬病夏治，全力备战今冬供暖。为扎实保障供暖期的安全、稳定、高效供热，营口热电集团抓抢夏季检修窗口期，全面开展热源厂、换热站、还有供热管网等设施维修改造和保养工作。截至目前，各项工程稳步推进，整体维修改造已完成总进度的 80.9%， 为今冬平稳供热夯实了设施的基础。今年营口热电集团聚焦上一期供暖运行期间的薄弱环节，精准地谋划实施供热升级改造工程。营口热电集团的副总经理于强告诉记者，今年集团共实施维修改造项目249项，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66项，有83项正加紧推进。据统计，营口热电集团热源厂102项维修改造项目已完成率达到96%，一级管网125项的改造项目完成了92.5%，22项电气仪表改造工程全部开工，整体进度达到70%。在设备检修保养方面，集团坚持应修尽修、修必到位的原则，全面消除设备运行的隐患。其中热源厂87项的锅炉检修项目全部完工，预计修复外网漏点1123处，修检一次性的网阀门井有476座，管网整体检修完成93.6%，全市380座的换热站检修进度达到99.2%，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滨海电厂的厂内有559项的检修，维修车间321项的修检任务，完成率分别达到98.7%、98.4%，设备的运维状态也持续的优化。管网升级改造工作成效亮眼，提前超额完成了年度的既定目标。本年度计划改造供热的管网9公里，目前已累计完成12.31公里，其中一级管网改造2.35公里，进度达到117.5%，重点完成了君会上品还有红景家苑的换热站一线网进进户管线的升级，还有二级网管的改造有4.48公里，进度达到242%，完成了春城银珠铁路涵洞管网改造以及紫玉金地新家园等老旧小区的管网改造。单元立杠也更新了5.12公里，进度达到了102.4%，完成了38个居民楼栋的供热立杠的改造，有效解决了老旧管网的供热不均以及损耗偏高的问题。此外，营口热电集团依托夏季的供热空档期，组建由客服人员还有技术骨干构成的宣讲团队，深入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各街道社区，开展精准化的供热科普与便民宣讲，通过立体化、接地气儿的宣传服务，精准对接居民的用热供求，靶向解决居民的用热痛点难点。

0: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哎呀，
1: 警官同志，
2: 这
1: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0: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3: 不是。
0: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夺标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时代节点。

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也是开学的第一天，所以呢，在这半段的节目的最开始呀，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有关学生健康的一堂必修课。

金秋送爽，学子返校。在孩子们开心回到校园的同时呢，秋季气候干燥，昼夜的温差也大，也是流感、诺如病毒、水痘等传染病的高发期。校园集体生活也潜藏着运动损伤、饮食安全等风险，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提醒要做好以下的几件事儿，健康快乐地开启新学期的生活。首先就是我们在最近要每天都要进行健康的监测，做好健康监测，严格遵守我们进学校、进校园的要求。请家长呢要密切的关切孩子的身体健康，每日做好体温监测和健康的观察。如果说孩子们出现了发热、咳嗽、皮疹、头痛、关节疼痛，还有呕吐、腹泻等不适的症状呢，要务必暂缓返校，及时就医。同时呢，家长要第一时间的告知班主任有关情况，做到不隐瞒、不迟报。一般来讲呢，如果孩子出现普通发热的情况，需要完全退热之后满48小时方可返校。如果说孩子确诊患有传染性的疾病，要等到痊愈之后再返校，不得带病返校。

同时要提示大家要科学防范，守护健康底线。秋季是校园常见两大及呼吸道疾病还有肠道传染病的常见的一个季节，所以呢防范核心有四条，大家要注意。第一条就是勤洗手，孩子在饭前便后接触到公共物品之后呢，要按照七步洗手法，用流动的水去洗手，避免用手去触摸眼鼻口。校医是接诊过很多患肠胃炎的孩子，很多孩子呀都是没洗手或者手没洗干净惹的祸。第二个就是常通风了，学校每天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接下来就是不要带病上课，如果说孩子在上课的期间有发热、咳嗽、呕吐、腹泻、出疹等情况，要第一时间告知班主任并到校医室去求助，千万不能自己硬扛。带病上课既会加重自身的病情，也可能引发班级聚集性的疫情。还有就是要按时的完成疫苗的这个去种疫苗哈，要预防传染性的疾病。孩子们也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去增减衣物，不要贪凉。

同时提示咱们的小朋友们呢，要守住三道关，远离意外伤害。第一个就是运动关了，经过一个假期的休息，孩子们需要身体有一个适应期，上体育课务必要充分热身，不逞强做高难度的动作，扭伤之后要马上的停止运动，不要揉搓伤处，在第一时间到学校的医务室进行冷敷等处理。第二个就是饮食观，三餐要定时定量，不吃校外流动摊贩的三无食品，不喝生水，少吃生冷的食物，要这个自用水杯呢，要定期的去清洗。还有就是出行观，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要靠右慢行，不推搡不打闹，未满12周岁不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呢不能骑电动车上路，防溺水不松懈，发现同伴溺水要马上呼救，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那在作息上呀，大家也是有要注意的，早睡早起，逐步调整作息。有些孩子呢，在开学初期啊，出现像失眠、食欲不振，还有注意力涣散、莫名心慌等症状，这大多数呀，都是开学综合征的表现。大脑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学习节奏这个模式啊，是需要时间的。同学们可以从这个开，现在呢已经是开学了，大家可以从这个从现在开始哈，给自己一个缓冲期。比方说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呢，可能睡觉会更晚一些，假如说咱们是10点钟睡觉，那咱们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学第一天呢，大家就先早一个小时，然后再逐步的循序渐进的调整，然后呢最后啊两周之后，我们就要做到完整的早睡早起，保证每日充足的睡眠。提示大家啊，中小学生，咱们小学生每日的睡眠呢是要达到10个小时的，初中生达到9小时，高中生达到8小时。还有就是呢，每天要坚持户外运动2小时，也就是说回到家咱们吃完饭写完作业，然后呢进行必要的一些娱乐活动之后呢，可以呀户外活动2小时。最后要提示大家，养成好习惯，夯实健康之基。讲卫生要勤换衣物，勤剪指甲，保持仪容整洁，护视力要端正书写的姿势，课间远眺放松眼睛，严控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多运动，每天坚持中等强度的锻炼，健康体魄，释放压力，保持健康的体重。健康是成长之基，安全是求学之本。新学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严守安全准则，养成健康习惯，不负秋日韶华，平安快乐成长。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条有关咖啡的新闻哈。对于现代人来说呢，这咖啡啊已经逐渐成为了流行的饮品，更是很多上班族每日必备的续命神器。你看，像我也是在上班之前呢，每天都是要喝一杯咖啡来唤醒自己。目前呢，有很多的研究也提到啊，这喝咖啡对健康是有益的，比如说像提神醒脑啊，缓解疲劳，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等。苏州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说呢，饮用咖啡竟可以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6小时，并且不喝咖啡的朋友呢，他的死亡风险呢是每天坐小于6小时且喝咖啡的朋友们的1.58倍。那不喝咖啡的人群呢，久坐时间越长，全因死亡的风险越高。所以说呢，咖啡也是比较健康的一项饮品啊，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不过呢，来告诉大家，这咖啡可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有几类人呢是不能够盲目喝咖啡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第一个就是睡眠不好的朋友了，咖啡中呢含有比较高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咖啡因呢和机体功能物质和代谢物质呢是比较相似的一个结构，可以呢

可以竞争结合，引起疲劳和睡眠信号的受体，发挥促进觉醒、改善疲劳的这种生物的活性。其实好处是挺多的哈，所以说很多的上班族每天都要依靠咖啡来打起精神，努力工作。但是啊，来告诉大家，这咖啡因啊，在人体吸收迅速，一般饮用15分钟至2小时就能达到峰值。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呀，不同的人群这个耐受程度是有差异的。本身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呢，咱们还是尽量要少喝或者不喝咖啡了。还有第二类人群，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是不宜喝咖啡的。虽然说喝咖啡后这个心跳加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依旧是需要重视的，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患有心律失常的人群。那心律失常呢，主要是由心脏电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跳不规则、过快或者过慢。超过百分之八十的美国医生啊，都建议存在心悸或心律失常的病人呢，要戒断或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还有就是有胃病的人群了，这咖啡呢是会刺激胃肠道的，使胃酸的分泌增加。对于胃酸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的确是不影响健康，但是对于本身就有胃病，尤其是患有像胃溃疡啊，还有胃酸分泌过多、胃食管反流病的人群啊，这过量饮用咖啡就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烧还有烧心等症状了。还有就是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也是咱们多喝咖啡呀，是会频繁的腹泻和便秘的，以及骨质疏松症的人群，那咖啡喝多了呀，是会影响钙吸收的，同时咖啡因利尿会增加钙的流失，这对健康人群来说呢，的确是影响不大，但是呀，骨质疏松症的人群呢，可就不要多喝了。还有一个这个哈，我还真就没想到是有青光眼的人群，其实呢是要少喝咖啡的。研究表明，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会导致青光眼患者的眼压异常增高，为青光眼发展呢就是带来一定的危险因素。眼压升高会引起视神经的损伤和视功能的损伤，甚至啊会严重的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就要注意了。还有儿童青少年，国际上呢目前暂时推荐的儿童青少年咖啡因安全摄入量是每公斤体重不超过 2.5 到3毫克，也就是说对于体重为40公斤的儿童还有青少年来说呢，这咖啡因的摄入量就是100到120毫克，大概就是每天一杯咖啡。当然了，这个是最大的程度哈，咱最好还是不喝为妙。其实除了咖啡去唤醒我们一整天的这个能量来说，那对于儿童青少年人群呢，可能我们早睡早起呀，还有这个用凉水洗一洗脸呢，吃一餐健康的不是过饱的早餐，也是能唤醒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功能，日常的我唤醒我们日常体能的哈。还有提示大家，这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是不建议孕妇喝咖啡的，如果饮用每天是不超过2杯。虽然说呀，有一些这个像美国妇产科学会呀、美国孕产协会等机构认为孕期可以少量喝咖啡，也就是说不超过2杯，但是呢不应鼓励孕妇喝咖啡。所以说对平时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就建议咱们孕期哺乳期不要饮用了。那对于平时一直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咱可以限量的少量的使用咖啡。最后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吧，虽然说喝咖啡对健康是颇为有益的，但是也得限量。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中就建议说呀，普通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不同人群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同，建议文中提到的8

这个人群以及对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咱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限制或者避免咖啡因的摄入。也就是说呀，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以自己舒适是比较好的一个程度。

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流言。由中国科学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局和市场管监督总局等部委去主办，中央网信办指导，全国学会、权威媒体、社会机构和科技工作者共同打造的科学辟谣，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清晰地辨别生活中的各类谣言，用健康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首先呢，我们来说一条哈，这个有这样的一条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有人说呀，这小孩吃饭时喝汤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真的是这样吗？来告诉大家哈，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呢，胃液的主要成分包括胃酸、酶、粘液和内因子等，它们是共同维护胃部的一个消化环境的。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喝汤虽然会稀释短暂的稀释胃液哈，但在进食期间，食物是会刺激眼、耳、鼻、口、咽和胃的，引发胃液的大量分泌，基本是能够补偿被稀释的部分。此外呢，胃具有调节的机制，能根据食物的性质和胃内的 pH 值去调整胃液分泌量，维持适当的酸碱度和酶活性，以达到强化和消化的目的。那另外呢，消化不仅仅是胃的工作了，还需要像肝、胆、胰和小肠去共同协作，更需要用水来参加代谢。所以说呀，适当的喝汤或者水不仅不会妨碍消化，还能够帮助食物更好的混合，并促进食物从胃向小肠的转移，能够有利于后续的吸收和代谢。对于儿童来说呢，吃饭的时候咱们去少量的或者是适量的喝一点汤和水，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咀嚼和吞咽食物。那部分超重的孩子呢，在饭前或饭中咱们适量的喝点汤，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呢，是有助于控制食量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消化能力是因人而异，对于那些消化系统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呢，大量的液体摄入可能会导致不适，但是啊，并不意味着汤液会显著的影响消化功能。对于有特定健康状况的人，像胃溃疡的患者呢，则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或遵医嘱来调整喝汤习惯了。

接下来再来说哈，有人说这个天挺热的哈，就虽然说现在已经开始降温了，但是呢一到中午的时候其实气候还是阳光挺足的。有人说这个把食物存放在冰箱是不是就能放心吃了呢？是真的这样吗？来告诉大家啊，这个说法是有点过于绝对了。冰箱冷藏室呢，这个温度啊在4度以及以下，只能延缓多数细菌的繁殖，但是不能够杀死细菌。冷冻是可以显著的抑制细菌繁殖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杀菌。此外啊，这细菌是更有些细菌呢是能够达到非常耐冷的一个程度，比方说这个鼠伤寒、沙门菌等食物的这个致病的病菌就可以在更低的温度环境中存活，而李斯特菌啊甚至能够在冷藏条件下去缓慢的生长的。冰箱中的食物被病菌污染之后呢，食用容易引发了急性的胃肠炎，出现像发烧啊、腹痛啊、上吐下泻等等的症状。所以说呀，咱们提示大家啊，这冰箱要注意控制细菌污染和滋生，生熟的这个食物呢，咱们要避免去这个交叉的污染。饭菜呢也不要久置常温，最好早点放入冰箱。此外呢，食物应该尽量的密封的存放，减少沾染冰箱内部细菌的机会。冰箱也要定期的清洁，尤其是要注意密封条还有隔板上的汤汁残留。绿叶蔬菜呢，建议咱们用厨房纸吸干水汽之后啊，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切开瓜果呢是要密封并且24小时之内吃完的。还有剩菜熟食就需要在2小时内密封冷藏，再次食用的时候提示大家一定要彻底的加热。

你看啊，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水果的存放，就有人说了，咱们可以把新鲜的水果做果切保存呢，下一次冰箱一打开直接就能吃了，特别方便。来告诉大家啊，可千万不能这样，果切的切面啊特别容易氧化和染菌，最好现切现吃，当天内食用完毕是最佳的。水果切开之后，它的内部组织啊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切面处很多细胞结构是会破坏的，这使得多酚氧化酶还有氧气和氧气接触之后呢就特别容易氧化，导致水果变色呀，维 C 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开始流失。更严重的是切面呀很容易被微生菌给入侵，特别导致切开的水果变质。所以说呀，这果切虽然方便，但前提是加工的时候要注意卫生，切好之后啊咱要赶紧的给它吃掉。日常建议呢将果切冷藏保存，咱们当天就马上的食用，尤其是在高温的时候啊是更加不宜久放的，需要提前备餐或者长期保存的情况之下呢，保持果瓜的完整，咱现吃现切才是一个安全的做法。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说了一些新闻，还有有关开学的小朋友们的健康常识，以及呢我们生活中的各类谣言，还有有关这咖啡呀，有些人能喝有些人不能喝等等等等。说了这么多呢，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内容中学到对于大家比较有用的知识，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大家带来全天的好心情。最后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新闻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Oh, oh, yeah.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打造辽南新型电力系统重要支点；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30日，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作为辽宁省电网侧新型独立储能示范省市两级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建成后将支撑辽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赋能地方新能源产业链提质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投资稳收益协同增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于小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开工现场。现场奠基陪读仪式结束后，项目将正式进入开工建设阶段。项目计划建设工期200天，将于2027年3月底建成并网投运，全力跑出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的营口速度。
3: 该100兆瓦级储能电站项目占地55亩，如同一座巨型电力充电宝，由128套储能集装箱及配套系统构成。项目由北京国综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大石桥分水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选用适配辽宁极寒气候的耐极寒磷酸铁锂储能系统，规划建设32组6.25兆瓦、25兆瓦时储能单元，一座220千伏升压站，8回35千伏集电线路，同步配套建设办公楼、消防、道路等全套附属设施。项目全面投运后，将深度参与电网调峰及电力现货市场，保障区域绿色电力稳定消纳与高效送出。作为国综绿能集团践行双碳战略、服务新型电力系统的标志性工程，项目的落地不只是一座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更为营口城市能级提升、高质量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南源储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左红辉：
5: 我们这个

储能电站，既是超级稳压器，也是巨型充电宝。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有效平抑工业用电负荷与新能源发电波动，提升大石桥电网安全韧性。从生态效益上来看，预计每年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约2.1亿千瓦时，同时可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0: 具备建设大型电网侧储能的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北京国综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东北事业部总经理李维山：储能是国众绿能集团的核心发展方向，我们将项目落地营口大市桥，一是辽宁营口把储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政策导向清晰；二是大市桥复合集中，风光资源丰富，可充分利用储能电站、平抑电网波动，促进绿电消纳；三是营口大市桥优良的营商环境，抓住机遇快速发展，为地方经济赋能增效。
1: 营口大市桥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王闯：该项目是开发区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标志工程。项目为园区精细化工、金属制造、煤纸材料等高耗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电力支撑。为了保证这个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我们提前把土地平整、进场道路、施工临建等前期条件全部保障到位。 今日开工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将继续实行钻研跟踪，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投产。本台记者报道。
2: 8月31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宣读营口市2026年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方案， 部署我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李军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这根弦，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认真开展排查整治，聚焦东部山区、河道、 在建工程、城乡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持续深入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提升快速处置、抢险救灾、应急保障能力。李军指出， 一到七月份，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承压奋进、聚力攻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主要表现在内需潜力持续释放、产业支撑坚实有力、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安全底线坚决守牢、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李军强调， 全市上下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保持定力，增强紧迫感，要提升政策实施效能，全力以赴扩大内需，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季，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强化项目建设，要围绕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做实前期工作，全力争取国家资金支持，要大力提振消费， 抓实大宗消费基本盘，拓展明湖新街、牛耳广场等消费新场景，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稳住传统产业的同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要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持创新引领，狠抓改革攻坚，扩大开放合作，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办好12件重点民生实事，坚决稳住就业大局， 强化重点群体保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统筹发展和安全。李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提升抓落实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解题思维，凝聚工作合力，强化视线联动，把各项工作部署 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全市发展一盘棋。市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指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政府、自贸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3: 8月28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试点工作

0: 作情况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202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将辽宁确定为类型化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国15个试点地区之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迅速行动，在全省有序铺开试点改革。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红梅：
2: 营口法院全面落实上级法院改革部署，以源头治理、减量征效为抓手，常态化推行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市法院累计批量化解案件2900余件，类型化纠纷涉案态势呈现积极变化。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涉案量下降1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下降24%。
1: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系统立足本地纠纷治理实际，对标省高院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完善制度机制，制定试点工作操作规程试行，建立立案初筛加庭事复核加领导统筹三级审核机制，重点对涉民生类、涉企业类批量纠纷快速识别、归口办理，累计筛选适宜示范性诉讼的批量案件线索5000余条。依托示范诉讼标杆作用，择优选取典型案例立案，以个案裁判或示范调解引领类案纠纷批量化解，实现定标准、明尺度、促调解。同时，全市法院系统持续深化法院加工会加人社常态化联动解分机制，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并构建物业纠纷分层递进解分格局，以人民调解前端过滤、综治中心联动调处、多部门协同攻坚联合调解物业类纠纷2400余件。创新主城三区道路交通纠纷集中管辖加集成解分审判新模式，实现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处理、一站式服务、一次性解决。全市法院系统还将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深度融入金融纠纷化解，充分发挥以保促调作用，促使当事人理性协商、诚信履约，推动同类金融纠纷批量调处实质化解，并深化协同联动，与市工商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完善法院加商会等多元解分模式，推动更多商事纠纷以更低成本、更优方式化解在诉前。
2: 下一步，营口法院将持续深化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运用，将其作为赋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稳步推动该机制向更多行业领域基层治理单元延伸拓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批量解分样板，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发布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6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坚守林业科研岗位10余载，市党代表、省农科院杨树所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冯连荣扎根生态保护事业一线，潜心开展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以实干践行初心，以科技创新守护森林生态，破解生产难题，助力增收致富，为生态营口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在省农科院杨树所实验室，冯连荣专注于科研试验工作，种质样本抗性测试、性状观测、试验数据分析，一套流程他早已熟稔于心。日复一日的重复试验、细致比对，只为筛选出更适配北方气候、品质更优、性状更加稳定的林木新品种。在他看来，林业科研从来不是纸上研究，最终目的就是破解林木良种培育、林地增产增效等实际问题，服务林业生产，惠及普通群众。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5: 林草种子资源是林业发展的种业芯片，是维系生物遗传多样性、守护物种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更是保障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核心战略资源。我们依托辽宁省杨树研究所杨树国家种子资源库，系统开展杨树种子资源收集、精准评价、 优异育种基因挖掘与功能验证，从源头破解高脂专氏杨树两种短切等突出问题，持续夯实林木种业自主创新根基，筑牢北方地区生态安全的种质资源屏障。
4: 在两种选育工作中，提升北方林木抗寒、抗旱、抗病虫等综合抗逆能力，既是林业提质增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也是杨树所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冯连荣成功克隆抗寒功能基因，并有效应用于杨树品种改良，突破北方寒地杨树抗寒育种瓶颈，为抗寒基因功能解析及两种培育储备了宝贵材料。依托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开展抗病种质资源筛选评价，从源头降低林木病害发生风险，同时探索形成优质苗木组培规模化繁育的技术路线，为苗木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提供技术保障。传统的杨树人工林经营模式侧重木材产出，存在林下空间利用率不高、管理粗放、林下经济价值开发不足等问题。冯连荣及其团队探索杨树全周期复合经营模式，分阶段盘活林下闲置空间，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防护与富民增收双重目标。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5: 对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我将重点聚焦生态保护提质、林业科技赋能、林下产业富民、基层农技服务四个重点领域，并立足岗位实际，真实梳理基层林业发展短板、产业升级瓶颈和林农极难筹判，原汁原味传递一线心声，反映基层诉求，为营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林业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31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站前分局对我市部分小学校园进行开学前安全检查，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秋季开学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公安民警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重实效的原则，深入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等地，重点围绕校园人防、物防、技防三大核心，逐一核查校园安保人员在岗值守、从业资质和培训记录，以及校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日常安全台账等，详细了解校园安保日常巡查、门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压实校园内部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对校园防爆盾牌、钢叉、头盔等安防装备配备、消防器材、应急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等方面进行核查。此外，民警还实地测试校园一键报警装置响应速度和联网联动，以及校园视频监控设备运行、画面覆盖、存储留存情况，确保技防设备正常运转发挥实效。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校园安全方面薄弱环节，民警现场进行督导整改，确保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了，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8: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9: 让我很紧张。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0: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1: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2: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3: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4: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9: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0: 让我很紧张。
11: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2: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3: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4: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5: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6: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7: 我拥有一个梦，
1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

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2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莓、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
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

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八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70%-80%，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液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 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段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段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倒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得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

0: 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2: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4: 邻居你好。
5: 邻居您好。
6: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8: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9: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10: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
11: 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2: 让我很紧张。
13: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4: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5: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6: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7: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最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穿过了高山，越过了草原，去到你身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威廉爱情故事》。安子与九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乐队，2011年组建于合肥。在创作的道路上呢，乐队尝试了不同元素，融合了民族、国风、摇滚、民谣等风格。那乐队三人呢，分别由安子和九妹还有可爱组成，他们呢共同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呢，三人走到一起并开始创作演出。2013年的时候，安子和九妹两人毕业去往各自的城市工作，之后呢乐队就处于了停摆状态。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安子辞去了西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了合肥与可爱重拾乐队。那同年9月呢，他们参加了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并获得了大陆区冠军的好成绩。2018年的时候呢，九妹也辞去了海口工程师的工作，回归了乐队。那之后呢，在2016和2022年期间，乐队共发行了像《对酒当歌》还有《琳琅街》《只要你在》《十全九美》等40多首歌曲。那词曲呢和这个录唱混编工作也都是由他们完成。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好好收听一下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这首《威廉爱情故事》。

这首《威廉爱情故事》是一首由安子与九妹乐队共同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其中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吉他滑棒的演奏技巧。当班卓琴声响起的时候，好像人掉入了西部电影中的画面里，乡村民谣的欢快节奏与诙谐的歌词共同作用，好像勾勒出了一位在夕阳之下骑马唱歌赴爱人之约的浪漫牛仔的少年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汉堡黄的《快一点慢一点》。

0: 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 我很紧张，
2: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3: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4: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5: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6: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7: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8: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9: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7: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
10: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1: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2: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3: 妈妈，楼下开会了。
7: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4: 邻居你好。
15: 邻居您好。

0: 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我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2: 不去向下子搬家，
1: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不

0: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曾几年愁啊才能留。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黄霄云原创专辑首发主打《一家羊》，黄霄云全新合作的这首《梅雨季节》，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呢，力邀了金曲词人易家扬量身定制入心之作，连接天意与天气的羁绊，述说诗意与诗意的姻缘。在这个潮湿的梅雨季节，所有关于你的话语竟然都成了泪的无言，任由思念艰难地逃出每一个封闭的毛孔，却终究逃不过被雨耻笑的昨天。随着黄霄云婉转的声线走进那个梅雨季节，让被爱的记忆重新上映了一遍。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雨天，那潮湿的季节也即将来临了。在这个听歌的几分钟的时间，沉浸到了这首歌当中，好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让思念的雨刺进无言的心。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大张伟带来的一首超甜小作文。大张伟的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有氛围感，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正能量的歌，希望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坚持这样的创作基调。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好像一听到小作文这三个字就非常的反感，但如果是朝天的小作文呢，会不会有想停一停的冲动？大张伟的这首朝天小作文创作缘起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把一个人嘴急说多爱两个字听成了弹簧声多爱，大老师立刻被可爱到了，于是也就有了写歌的理由。那灵感一旦被点燃，就好像滔滔江水一般泛滥不可收拾。小作文没有被曲解前呢，可能是一篇文章里最可爱的说法，但如果要给爱加上一个最可爱的前缀，那必须是朝天。于是呢，这首歌就完成了。那歌词里呢，也用了一大堆作文的写法和修辞，交汇秘制而成这首歌。对于这一切，大老师自我感觉真的是妙极了。这首朝天小作文的编曲呢，也从主歌的强调多爱你的划重点重拍狂切，到副歌超级宽阔的抒情洒脱，最后再突然来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上下左右用各种口吻在说我爱你多爱的这个调调，恰到好处，回味无穷。半路鲜明流水行远，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来自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赵磊呢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出道至今呢发行了很多，像赵小磊啊、吉姆餐厅，还有无法长大，这个四张创作音乐专辑吧，还有一个这个数钱街少年。他幸运地被一座岛

0: 对于每一个离家的年轻人来说，坐在离家的火车上总会思考很多。其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我们东方人的名言。听一听 500 Muse， 会发现西方人一样希望出门在外的人能够锦衣还乡，而在回家的火车上又是另一番的心境。有人说归心似箭，有人说近乡情更怯，也有人说不过是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赵磊是北京人，所以他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其实就是在歌唱回家的路。就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是小人物，但其实在我们家人的眼中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天。那其实呢，自从专辑《数钱接少年》之后呢，赵雷已经很久没有创作新歌了，不知道他是在沉淀还是在休息当中，很期待他能创作更好的音乐给大家。要知道今天分享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13年前，也就是2011年推出的赵小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赵小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是作品好像变少了。那赵磊呢，可以算是近年来乐坛少有的比较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了。啊，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Popular。
1: Now that we're friends, I've decided to make you my new project.
2: Oh, you really don't have to do that.
1: I know. That's what makes me so nice.Whenever I see someone less fortunate than I, and let's face it, right, who isn't?

夜晚天上的繁星闪烁，或许它可以听得到人们的心声吗？如果听得见，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五岁的时候我许的到底是什么愿望？在匆匆之间，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夏夜，不管多久，记忆的你都是最好的样子。如果星星会说话，那它一定会温柔且坚定地这样对你说。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今夜》。

我有炸鸡虾肉卷留言说好浪漫啊，作词作曲是寄件人，歌手是快递员，而机器端的你我是收件人。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枕边童话》，演唱者是奥奇爷，也就是江诺奇和小田音乐社共同完成的。那江诺奇呢，是零。

1984年出生于中国广东广州的内地女歌手，也是词曲制作人和古典钢琴演奏家。那她曾经呢就读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音乐工程系，代表作有很多，像我们之前听到过的《是想你的声音》呀，还有《回到夏天》《去月球》《枕边童话》等等。那小田音乐社呢是一个风格非常多元化的原创音乐团队，社长名字叫做爱写歌的小田。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周末玩具》，是来自旅行团流行摇滚乐队。乐队由主唱孔一禅、吉他黄子君、键盘伟伟以及鼓手徐彪四人组成。代表作有像《逝去的歌》、还有《拜拜》、还有《永远都会在》。那乐队呢，迄今为止共发行了13张唱片。02年到03年的时候呢，陆续发行了唱片《爱上这样的风浪》、《爱上这样的疯狂》、同名全国巡游开演、开票季售罄。03年的时候呢，年末旅行团乐队首次举办了场馆级别的演唱会，主题叫做于是我不再一个人唱歌。
1: 我想在旅行海边，在一个浪漫的世界。
0: 那旅行团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组合，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是由孔一禅，也就是原名孔阳，和黄子君、伟伟还有徐彪共同组成的。他们的歌曲风格好像就是把生活当成一场旅行，又把旅行谱成了诗。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名来自帆布小镇的《海边2023》，我们一起来听听。

时间，那伴随着今天的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打造辽南新型电力系统重要支点；
5: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8月30日，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作为辽宁省电网侧新型独立储能示范省市两级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建成后将支撑辽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赋能地方新能源产业链提质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投资稳收益协同增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记者于小纯。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开工现场。现场奠基陪土仪式结束后，项目将正式进入开工建设阶段。项目计划建设工期200天，将于2027年3月底建成并网投运，全力跑出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的营口速度。
7: 该100兆瓦级储能电站项目占地55亩，如同一座巨型电力充电宝，由128套储能集装箱及配套系统构成。项目由北京国综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大石桥分水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选用适配辽宁极寒气候的耐极寒磷酸铁锂储能系统，规划建设32组6.25兆瓦、25兆瓦时储能单元，一座220千伏升压站，8回35千伏集电线路，同步配套建设办公楼、消防、道路等全套附属设施。项目全面投运后，将深度参与电网调峰及电力现货市场，保障区域绿色电力稳定消纳与高效送出。作为国综绿能集团践行双碳战略、服务新型电力系统的标志性工程，项目的落地不只是一座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更为营口城市能级提升、高质量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南源储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左红辉：
9: 我们这个储能电站既是超级稳压器，也是巨型充电宝。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有效平抑工业用电负荷与新能源发电波动，提升大石桥电网安全韧性。从生态效益上来看，预计每年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约2.1亿千瓦时，同时可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5万吨，等效每年植树900万棵，能够有效助力当地生态环境改善。
7: 辽南地区新能源资源富集，风光装机持续增长，电网调峰消纳缺口逐步显现，迫切需要规模化独立储能项目，破解新能源发得出、存不下、送不出难题。大石桥市经济开发区地处辽南负荷中心，区位优势突出，电网网架基础完善，具备建设大型电网侧储能的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北京国综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东北事业部总经理李维山：
10: 储能是国综绿能集团的核心发展方向，我们将项目落地营口大石桥，一是辽宁营口把储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政策导向清晰；二是大石桥负荷集中，风光资源丰富，可充分利用储能电站平抑电网波动，促进绿电消纳；三是营口大石桥优良的营商环境，抓住机遇快速发展，为地方经济赋能增效。
7: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王闯：
11: 该项目是开发区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标志工程，项目为园区精细化工、金属制造、煤子材料等高耗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电力支撑。为了保证这个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我们提前把土地平整、进场道路、施工临建等前提条件全部保障到位。今日开工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将继续实行钻研跟踪，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投产。
5: 本台记者报道。

0: 8月3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宣读营口市2026年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方案，部署我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军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这根弦，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认真开展排查整治，聚焦东部山区、河道、在建工程、城乡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持续深入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提升快速处置、抢险救灾、应急保障能力。李军指出，1到7月份，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承压奋进，聚力攻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主要表现在内需潜力持续释放，产业支撑坚实有力，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安全底线坚决守牢，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李军强调，全市上下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保持定力，增强紧迫感，要提升政策实施效能，全力以赴扩大内需，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季，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强化项目建设，要围绕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做实前期工作，全力争取国家资金支持，要大力提振消费，抓实大宗消费基本盘，拓展明湖新街、牛耳广场等消费新场景，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稳住传统产业的同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要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持创新引领，狠抓改革攻坚，扩大开放合作，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办好12件重点民生实事，坚决稳住就业大局，强化重点群体保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统筹发展和安全。李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提升抓落实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解题思维，凝聚工作合力，强化市县联动，把各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全市发展一盘棋。市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政府、自贸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8月28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试点工作情况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将辽宁确定为类型化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国15个试点地区之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迅速行动，在全省有序铺开试点改革。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红梅：
3: 营口法院全面落实上级法院改革部署，以源头治理、减量增效为抓手，常态化推行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市法院累计批量化解案件2900余件，类型化纠纷涉案态势呈现积极变化，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涉案量下降1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下降24%。
2: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系统立足本地纠纷治理实际，对标省高院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完善制度机制，制定试点工作操作规程试行，建立立案出筛加庭事复核。

0: 加领导统筹三级审核机制，重点对涉民生类、涉企业类批量纠纷快速识别、归口办理，累计筛选适宜示范性诉讼的批量案件线索5000余条。依托示范诉讼标杆作用，择优选取典型案例立案，以个案裁判或示范调解引领类案纠纷批量化解，实现定标准、明尺度、促调解。同时，全市法院系统持续深化法院加工会加人社常态化联动解分机制，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并构建物业纠纷分层递进解分格局，以人民调解前端过滤、综治中心联动调处、多部门协同攻坚联合调解物业类纠纷2400余件。创新主城三区道路交通纠纷集中管辖加集成解分审判新模式，实现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处理、一站式服务、一次性解决。全市法院系统还将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深度融入金融纠纷化解，充分发挥以保促调作用，促使当事人理性协商、诚信履约，推动同类金融纠纷批量调处实质化解，并深化协同联动，与市工商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完善法院加商会等多元解分模式，推动更多商事纠纷以更低成本、更优方式化解在诉前。
1: 下一步，营口法院将持续深化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运用，将其作为赋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稳步推动该机制向更多行业领域基层治理单元延伸拓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批量解分样板，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6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坚守林业科研岗位10余载，市党代表、省农科院杨树所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冯连荣扎根生态保护事业一线，潜心开展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以实干践行初心，以科技创新守护森林生态，破解生产难题，助力增收致富，为生态营口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省农科院杨树所实验室，冯连荣专注于科研试验工作，种质样本抗性测试、性状观测、试验数据分析，一套流程他早已熟稔于心。日复一日的重复试验、细致比对，只为筛选出更适配北方气候、品质更优、性状更加稳定的林木新品种。在他看来，林业科研从来不是纸上研究，最终目的就是破解林木良种培育、林地增产增效等实际问题，服务林业生产，惠及普通群众。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4: 林草种子资源是林业发展的种业芯片，是维系生物遗传多样性、守护物种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更是保障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核心战略资源。我们依托辽宁省杨树研究所杨树国家种子资源库，系统开展杨树种子资源收集、精准评价、优异育种基因挖掘与功能验证，从源头破解高质专试杨树良种短切等突出问题，持续夯实林木种业自主创新根基，筑牢北方地区生态安全的种质资源屏障。
3: 在良种选育工作中，提升北方林木抗寒、抗旱、抗病虫等综合抗疫能力，既是林业提质增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也是杨树所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冯连荣成功克隆抗寒功能基因，并有效应用于杨树品种改良，突破北方寒地杨树抗寒育种瓶颈，为抗寒基因功能解析及良种培育储备了宝贵材料。依托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开展抗病种质资源筛选评价，从源头降低林木病害发生风险，同时探索形成优质苗木组培规模化繁育的技术路线，为苗木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提供技术保障。传统的杨树人工林经营模式侧重木材产出，存在林下空间利用率不高、管理粗放、林下经济价值开发不足等问题。冯连荣及其团队探索杨树全周期复合经营模式，分阶段盘活林下闲置空间，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把生态优势

0: 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防护与富民增收双重目标。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1: 对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我将重点聚焦生态保护体制、林业科技赋能、林下产业富民、基层农技服务四个重点领域，并立足岗位实际，真实梳理基层林业发展短板、产业升级瓶颈和林农极难筹盼，原汁原味传递一线心声，反映基层诉求，为营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林业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31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战前分局对我市部分小学校园进行开学前安全检查，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秋季开学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公安民警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重实效的原则，深入战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等地，重点围绕校园人防、物防、技防三大核心，逐一核查校园安保人员在岗值守、从业资质和培训记录，以及校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日常安全台账等，详细了解校园安保日常巡查、门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压实校园内部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对校园防爆盾牌、钢叉、头盔等安防装备配备、消防器材、应急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等方面进行核查。此外，民警还实地测试校园一键报警装置响应速度和联网联动，以及校园视频监控设备运行、画面覆盖、存储留存情况，确保技防设备正常运转，发挥实效。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校园安全方面薄弱环节，民警现场进行督导整改，确保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7: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8: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9: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
10: 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1: 让我很紧张。
12: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3: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4: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5: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6: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旧时光里的心动，安静又柔软，一段短暂相遇却在心底留存许久，分开后时常在安静深夜想起过往细碎片段，没有激烈争吵，只剩平缓绵长的遗憾。我们顺着各自人生轨迹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完的心里话藏在岁月缝隙，纵使后来见过更多风景。

心动是悄无声息蔓延的温柔，彼此相拥的瞬间，世间喧嚣都自动远去，贪恋彼此身上独有的气息，沉溺于这份软糯又真切的羁绊，不用繁复的言语修饰爱意，简单相伴便足够治愈所有疲惫，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只想紧紧依偎在对方身旁，贪恋这份独属于二人的甜蜜，任凭时光缓缓流淌，只想留住此刻纯粹温热无可替代的美好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千块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

0: 喂喂，一二三，喂一一一，喂喂，一二三，喂一一啊啊，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一啊啊，喂喂，一二三，喂喂一，喂喂一二三，喂，喂喂一一啊啊啊，一二三，喂一一一，喂喂一一啊啊啊。
1: 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
3: 风月皆像故人深夜，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收烟灰。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

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至于肌肉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 25% 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 5.4 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 1.2%， 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 2.6%。 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暴露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
指令通过电

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抬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

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1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

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 70% 到 80%， 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三四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

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倒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得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5: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说起理财，有很多的老年人在理财方面的特点是普遍比较保守，忍受不了资金损失，而且又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都只在银行柜台处理资金业务，包括存钱、取钱、理财等等。所以老年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必须足够安全才行，最好能保本保息。那么哪些理财产品比较安全，适合老年人购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老年人的理财。我们首先来说国债。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很多老年人接触，我发现呀，国债真是老年人的最爱呀。从每次国债发售日早上银行门口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了。国债的优势有很多，一是安全性高，是国家发行的，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比存款还安全。二是门槛低，100元起购人人都买得起。三是利率高，2018至2019年国债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4%、4.27%，要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四是提前支取可以靠档计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息。但是国债之前最大的劣势在于太难买了，只有每年3月至11月的10至19日发行，而且几乎每个月的10日当天就能卖完，也就意味着全年只有9天能够买到国债。不过从2019年4月开始，国债全月发售，随到随买，这也彻底解决了老年人心头的大难题。我们再来说说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这种理财方式我们都很熟悉了，普通定期存款50元起存，但是利率普遍偏低，1年期平均利率不到2%，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3%到3.5%之间。定期存款的最大优势在于购买便捷，随到随买，而且老年人最为熟悉。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利率要比定期存款高一截，1年期平均利率在2.25%左右，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4.1%到4.2%之间，跟国债利率差不多了。大额存单的劣势在于门槛有点高， 但是期限种类比较丰富，从一个月到五年，共有九种期限。我们再来说说这几年兴起的银行保本理财。银行的保本理财分为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前者保本保息，后者保本不保息。但从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来看，基本上都是保本保息，保本的结构性产品除外。目前保本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在4%左右，期限大多在一年期以内。相同期限的保本理财收益率要比存款和国债利率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资管新规，从2021年1月开始，所有的保本理财都要彻底退出，以后银行再也没有保本理财了。这种情况下，艾佳建议老年人购买结构性存款，平均利率也在4%左右。结构性存款有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不一定能拿到利率的上限，不过概率比较大，在70%左右。即使是拿到低利率，这也比存普通定期存款划算。最后，我们着重来说说保险理财。我们平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经常发现现在银行代销保险很常见，而且中老年人是最大的销售群体。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对保险不太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稍加推荐就买了，这其中不乏一些上当的案例。另一方面是保险本身不会亏本，流动性比较差，而老年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低，不太高。现在银行卖的年金险比较多，期限都在五年以上，一般是连续至少缴五年，然后规定五年之后可以固定每年领取一定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大的误解，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

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我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或者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保险，额度低，每年花的费用贵，甚至超出预算，其实是不符合保险的原理的。卖保险咱们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弥补一旦发生风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你不小心掉坑，那很可能弥补不了什么损失，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我说，你要真不懂保险，千万别买，否则到头来竹篮打水，只是一场空。如果没有找到专业人士来协助你，被忽悠是分分钟的事儿。既然买保险这么难，那我们还该买吗？答案是肯定的，该买。这种有益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抗拒。但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业内人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普通人也要具备基本的保险常识来避免踩坑。而避免踩坑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当我们真正了解通透保险之后，才能彻底认清保险行业的那些坑，更好地利用保险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保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几类保本产品，还有两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购买。一是货币基金，现在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二是活期理财。这两类产品虽然名义上不保本，但是风险极低。希望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理财方式能够帮助到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篇散文《记忆里的春节》，作者是王日新。不知道大家在听后能不能在记忆里找寻到自己儿时的春节。春节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全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固定年俗，不少古老的年俗传承到现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是色彩斑斓的，从春节到正月十五，山西晋中一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赶年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烧塔塔火、有酒曲、打秋千、闹社火等等，真是热闹极了。这里从记忆里检索出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儿，做一简要介绍。先来说说赶年集。进入腊月，大点的村庄都要开年集，农民互相交易用剩的农产品，小商贩销售各种过年的商品。我村是逢一五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好几条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小时候可愿意跟大人们去赶集了，除了买年货看热闹外，还可以吃一碗香飘满街的猪油炒灌肠，感到非常满足。再有就是自制烟花，那时家里没钱买很多鞭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自制烟花放，把砖头的中间掏一个洞，底下留一个小孔放碾子，把木炭捣成粉状，再从厕所的墙底部挖来白色尿碱，然后和木炭粉搅拌均匀，就成了火药，放进放好碾子的砖洞内压实封好，翻过来把碾子点着，立刻冒出了火花，有的能蹿三四尺高，这时小伙伴的脸上都显出了成功的笑容。此外就是有酒曲，每年过年时村里都要扎酒曲，类似圆明园的迷阵。酒曲用竹竿和较粗且直的高粱秸秆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插好，交汇处顶上隔一段放一盏油灯，便于人们夜间游玩。小伙伴们最喜欢夜游酒曲，转来转去，有时好长时间才能

走出来。有一次我们还碰灭了一盏灯，受到大人们的批评。观社火坛，过年时把预制好的木板房在街中间搭好，里面挂起阴曹地府审判处罚在人间做坏事的人的挂图，其中有下油锅、石磨磨、扔刀山、大锯锯等等血淋淋的图案，很害怕，看得人胆战心惊。有的小姑娘不敢看，旧时老人们以这种轮回转世的受教方式教育人们，在人间要积德行善，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另外还有烧塔塔火，山西梅多正月十五前每条街上都要搭一到两个塔塔火，用煤或泥土按一定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 1.5 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吃，据说吃烤的馍能辟邪去灾。看闹社火，有的地方叫花卉，据传晋州一带从清代开始就有闹社火的习俗，直到现在晋中市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中国晋中社火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正月十五村里闹社火非常热闹，你看乐队在前面吹奏，后面依次有扭秧歌、跑旱船、倒骑驴等等，最精彩的属背弓铁弓队伍了。背弓是一人用架子背着一个小孩表演，铁弓是架子搭在马车上，每个架子固定好三到四个高低不同的小孩，用人推着铁弓走。这些小孩都化妆好，穿着戏剧中各种角色的服装，手里拿着扇子、手绢等，下面车子走着，上面孩子们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这种形式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把它称为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我们小伙伴则跟着社火队伍前后疯跑，满街乱窜，开心极了。小时候盼过春节，春节到了又希望过得长一点，可转眼到正月十五了，春节便又匆匆溜走了，又开始了一年漫长的等待。欣赏完刚刚这篇回忆儿时春节的文章，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养老这个社会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话题。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古代如何养老。说起古人养老，他们花的心思可真的不少。首先来说官员退休养老，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做致仕，起源于周代，汉代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70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残疾。汉代规定，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1/3，功勋及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来没退休时候的俸禄。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的赏赐，比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所以说，在汉代，退休养老的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到了唐代，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70致仕，如果不到70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宋朝虽然也规定了70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多有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地拖着不退休。明朝的时候将退休年龄提前了10年以上，只要年满60岁，朝廷就会鼓励退休。比如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60以上者听致仕。弘治4年，也就是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拒令致仕。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在洪武4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私月及米2担中其身。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是60岁，如果没有年满60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60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也就是1/2的钱。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比如打仗负伤的人，则可以全数发放。说完了官员养老，我们来说说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如何养老。在中国古代，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严峻性远远超过现代。周代开始有了养老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为了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以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是尊老的传统没有改变。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 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的要被处弃世之刑，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的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世之刑。此外，官府还发放老年证，80岁以上的老人都由朝廷来授予王杖。王杖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北魏时期首创了存留养亲的制度，是指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这在古代社会是很有必要的。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在唐代，唐律规定，

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最后我们来聊聊国家养老。国家养老是古代养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朝代国家养老的方式各有千秋。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到了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经被全面的推广。武则天时代，唐朝还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碑田养病院。唐肃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房，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来赡养他们。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清明时期，养老资金得到了各地中产阶级以上人家的大力捐赠。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规定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穷的人和老人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制度上的弊端。清代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官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的时候，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而这种职责与自觉无疑是和中国的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孝的核心就是敬老养老，百善孝为先，我们也希望孝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卫视都在重播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或许也看过。《父母爱情》是由刘静编剧，孔笙执导，实力派演员郭涛、梅婷、刘琳、任帅等主演的家庭情感剧，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时代沧桑巨变下我的父母的爱情为主线，演绎了几个家庭两代中国人的平凡生活中的相亲相爱与真善美。父母爱情是刘静1993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小说刚发表就被姜文看中，他说自己从中看见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姜文还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想着要把它拍成电影献给母亲。连电视剧中父亲姜德福的角色都差点由他主演。电视剧自从2014年2月2号在央视首播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一直在各个卫视频道热播，热度不减，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从这部情感大剧中找到自己的看点。接下来哀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编剧刘静。作为军旅作家编剧，刘静被称为军中奇才。除了父母爱情，刘静还写了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戎装女人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还曾入围茅盾文学奖最后十部作品。然而天妒英才，2019年3月30日刘静病逝，终年58岁。在微博中有网友评论，看过无数遍父母爱情，却很遗憾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父母爱情的主演郭涛也表示，感谢刘静老师给了他别样的表演体验，他从中明白了涓涓流水的感情之珍贵。2019年7月，刘静的三部军旅小说《父母爱情》《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被长江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以此作为八一献礼。

刘静挚友、鲁迅文学奖得主侯建飞总结说，刘静是当代最具才华的女作家，一部父母爱情足以不朽。父母爱情致敬父辈，戎装女人表达自我，为官正年轻，戏剧后生。父母爱情是刘静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父母爱情、飘落、你在哪里等我等七篇文章。其中父母爱情是写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在青岛，海军炮校肖校长和妻子杨涛为军官举办婚介舞会，两人一心想为大龄军官们解决问题。海军军官江德福深受肖校长器重，在肖校长夫妇的引荐下，江德福在舞会中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安杰，并对他心生爱慕。而面对大佬粗视的江德福，安杰渐渐发现他是个机智可爱的男人，他逐渐接受了江德福的情感，两人结为夫妻，抚养了五个孩子，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孩子们长大成人，步入老年的江德福和安杰回首往事，觉得能携手度此一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2002年，原本对电视剧不感兴趣的刘静，经过好友作家裘珊珊的推荐，打开电视看了一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之后深受感动，冲到街上买了光盘，一口气将这部电视剧看完。这部讲述韩国传统大家族故事的电视剧，刘静看了七遍之多，被剧中的温情深深地打动。他找来编剧金秀贤所有的作品观摩学习，这也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剧看完会让人喜欢韩国？刘静决心也要写出中国家庭的温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能塑造一群让人喜欢的中国人，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散发人性的光辉。1962年出生的刘静在海岛的军营里长大，之后又求学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79年入伍的他，先后任原总参第三通信团战士、队长、副教导员、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81电影制片厂原文学策划部编剧。连队生活给了他永不枯竭的精神给养，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写军旅生活。刘静的文字睿智、诙谐、生动、温暖，将山东方言引用到普通话中，即便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也能够举重若轻。他笔下永远有着向上的严肃、清新与欣欣向荣。正如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周向前在怀念刘静的文章中写道，刘静是用生命在写作，他把自己完全化进作品之中，他是一只行进在森林中的火把，给人们以亮度和温暖。介绍完著名作家编剧刘静，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部作品，包括父母爱情、戎装女人和为官正年轻。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9: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0: 让我很紧张。
11: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2: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3: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4: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5: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6: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

0: 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他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他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打造辽南新型电力系统重要支点；
5: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8月30日，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作为辽宁省电网侧新型独立储能示范省市两级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建成后将支撑辽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赋能地方新能源产业链提质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投资稳收益协同增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记者于小纯。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开工现场。现场奠基培土仪式结束后，项目将正式进入开工建设阶段。项目计划建设工期200天，将于2027年3月底建成并网投运，全力跑出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的营口速度。
7: 该100兆瓦级储能电站项目占地55亩，如同一座巨型电力充电宝，由128套储能集装箱及配套系统构成。项目由北京国综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大石桥分水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选用适配辽宁极寒气候的耐极寒磷酸铁锂储能系统，规划建设32组6.25兆瓦、25兆瓦时储能。

0: 单元，一座220千伏升压站，8回35千伏集电线路，同步配套建设办公楼、消防、道路等全套附属设施。项目全面投运后，将深度参与电网调峰及电力现货市场，保障区域绿色电力稳定消纳与高效送出。作为国综绿能集团践行双碳战略、服务新型电力系统的标志性工程，项目的落地不只是一座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更为营口城市能级提升、高质量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南源储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左红辉：
1: 我们这个储能电站既是超级稳压器，也是巨型充电宝。项目建成达成后，可有效平抑工业用电负荷与新能源发电波动，提升大石桥电网安全韧性。从生态效益上来看，预计每年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约2.1亿千瓦时，同时可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5万吨，等效每年植树900万棵，能够有效助力当地生态环境改善。
0: 辽南地区新能源资源富集，风光装机持续增长，电网调峰消纳缺口逐步显现，迫切需要规模化独立储能项目破解新能源发得出、存不下、送不出难题。大石桥市经济开发区地处辽南负荷中心，区位优势突出，电网网架基础完善，具备建设大型电网侧储能的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北京国综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东北事业部总经理李维山：
2: 储能是国综绿能集团的核心发展方向，我们将项目落地营口大石桥，一是辽宁营口把储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政策导向清晰；二是大石桥负荷集中，风光资源丰富，可充分利用储能电站平抑电网波动，促进绿电消纳；三是营口大石桥优良的营商环境，抓住机遇快速发展，为地方经济赋能增效。
0: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王闯：
3: 该项目是开发区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标志工程，项目为园区精细化工、金属制造、煤子材料等高耗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电力支撑。为了保证这个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我们提前把土地平整、进场道路、施工临建等前期条件全部保障到位。今日开工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将继续实行专人跟踪，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投产。
4: 本台记者报道，8月3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宣读营口市2026年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方案，部署我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军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这根弦，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认真开展排查整治，聚焦东部山区、河道、在建工程、城乡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持续深入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提升快速处置、抢险救灾、应急保障能力。李军指出，1到7月份，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承压奋进、聚力攻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主要表现在内需潜力持续释放、产业支撑坚实有力、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安全底线坚决守牢、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李军强调，全市上下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保持定力，增强紧迫感，要提升政策实施效能，全力以赴扩大内需，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季，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强化项目建设， 要围绕六张

0: 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提升抓落实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解题思维，凝聚工作合力，强化事线联动，把各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全市发展一盘棋。市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政府、自贸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8月28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试点工作情况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将辽宁确定为类型化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国15个试点地区之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迅速行动，在全省有序铺开试点改革。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红梅：
3: 营口法院全面落实上级法院改革部署，以源头治理、减量增效为抓手，常态化推行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市法院累计批量化解案件2900余件，类型化纠纷涉案态势呈现积极变化，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涉案量下降1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下降24%。
2: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系统立足本地纠纷治理实际，对标省高院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完善制度机制，制定试点工作操作规程试行，建立立案初筛加庭事复核加领导统筹三级审核机制，重点对涉民生类、涉企业类批量纠纷快速识别、归口办理，累计筛选适宜示范性诉讼的批量案件线索5000余条。依托示范诉讼标杆作用，择优选取典型案例立案，以个案裁判或示范调解引领类案纠纷批量化解，实现定标准、明尺度、促调解。同时，全市法院系统持续深化法院加工会加人社常态化联动解分机制，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并构建物业纠纷分层递进解分格局，以人民调解前端过滤、综治中心联动调处、多部门协同攻坚联合调解物业类纠纷2400余件。创新主城三区道路交通纠纷集中管辖加集成解分审判新模式，实现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处理、一站式服务、一次性解决。全市法院系统还将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深度融入金融纠纷化解，充分发挥以保促调作用，促使当事人理性协商、诚信履约，推动同类金融纠纷批量调处实质化解，并深化协同联动，与市工商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完善法院加商会等多元解分模式，推动更多商事纠纷以更低成本、更优方式化解在诉前。
3: 下一步，营口法院将持续深化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运用，将其作为赋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稳步推动该机制向更多行业领域基层治理单元延伸拓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批量解分样板，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发布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6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坚守林业科研岗位10余载，市党代表、省农科院杨树所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冯连荣扎根生态保护事业一线，潜心开展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以实干践行初心，以科技创新守护森林生态，破解生产难题，助力增收致富，为生态营口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在省农科院杨树所实验室，冯连荣专注于科研试验工作，种质样本抗性测试、性状观测、试验数据分析，一套流程他早已熟稔于心。日复一日的重复试验、细致比对，只为筛选出更适配北方气候、品质更优、性状更加稳定的林木新品种。在他看来，

0: 林业科研从来不是纸上研究，最终目的就是破解林木两种培育、林地增产增效等实际问题，服务林业生产，惠及普通群众。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1: 林草种子资源是林业发展的种业芯片，是维系生物遗传多样性、守护物种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更是保障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核心战略资源。我们依托辽宁省杨树研究所杨树国家种子资源库，系统开展杨树种子资源收集、精准评价、优异育种基因挖掘与功能验证，从源头破解高脂专式杨树两种短切等突出问题，持续夯实林木种业自主创新根基，筑牢北方地区生态安全的种子资源屏障。
0: 在两种选育工作中，提升北方林木抗寒、抗旱、抗病虫等综合抗逆能力，既是林业提质增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也是杨树所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冯连荣成功克隆抗寒功能基因，并有效应用于杨树品种改良，突破北方寒地杨树抗寒育种瓶颈，为抗寒基因功能解析及两种培育储备了宝贵材料。依托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开展抗病种质资源筛选评价，从源头降低林木病害发生风险，同时探索形成优质苗木组培规模化繁育的技术路线，为苗木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提供技术保障。传统的杨树人工林经营模式侧重木材产出，存在林下空间利用率不高、管理粗放、林下经济价值开发不足等问题。冯连荣及其团队探索杨树全周期复合经营模式，分阶段盘活林下闲置空间，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防护与富民增收双重目标。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1: 对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我将重点聚焦生态保护提质、林业科技赋能、林下产业富民、基层农技服务四个重点领域，并立足岗位实际，真实梳理基层林业发展短板、产业升级瓶颈和林农极难筹判，原汁原味传递一线心声，反映基层诉求，为营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林业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31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战前分局对我市部分小学校园进行开学前安全检查，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秋季开学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公安民警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重实效的原则，深入战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等地，重点围绕校园人防、物防、技防三大核心，逐一核查校园安保人员在岗值守、从业资质和培训记录，以及校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日常安全台账等，详细了解校园安保日常巡查、门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压实校园内部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对校园防爆盾牌、钢叉、头盔等安防装备配备、消防器材、应急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等方面进行核查。此外，民警还实地测试校园一键报警装置响应速度和联网联动，以及校园视频监控设备运行、画面覆盖、存储留存情况，确保技防设备正常运转，发挥实效。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校园安全方面薄弱环节，民警现场进行督导整改，确保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很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1: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2: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3: 让我很紧张。
4: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5: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6: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7: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8: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9: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9: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10: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11: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
10: 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2: 让我很紧张。
13: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4: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5: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6: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7: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8: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学知识，
1: 神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期间，不少中小学推出了暑假的体育作业，从亲子运动打卡到参加云端运动会，各地学校的体育作业创意满满。跳绳、踢毽子、打沙包、障碍跑，清晨6:30，山东省日照市的一个社区广场上，20多名中小学生相约一起健身锻炼。家长们或辅助指导，或者拍照打卡，或者直接化身运动搭子，与孩子们共同感受运动的活力。今年暑假，当地中小学在推出暑假体育作业的同时，同步启动了亲子运动打卡月，已经吸引了3.6万户家庭参与，能够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通过运动，孩子们的注意力和学习都有所提高。学校还针对学生的年龄段和体能差异提供阶梯式的运动指导，低年级突出趣味启蒙，中年级突出力量训练，高年级突出专项提升。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中小学生的暑假体育作业则是参加云端运动会，平台对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设计了跳跃、腰腹、上肢、耐力、平衡5大类共10个运动项目，每个项目每次参与的时间为1分钟，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丰富多彩的青少年赛事在各地火热的开展，同学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收获成长。绿茵场上，少年们腰间彩色的腰旗随着风儿飘扬，大家灵活躲闪，默契传球，这就是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首次设立的腰旗橄榄球项目的比赛现场。这项作为新选入奥运会的项目，腰旗橄榄球在我国的参与人数逐年在增多，青少年尤其是其中的主力。除了传统的三大球，可供孩子们个性化选择的青少年赛事越来越丰富。在北京、延庆，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赛、青少年铁人三项活动、全国 U 系列青少年轮滑巡回赛、跨区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等赛事密集举行。从户外山水到室内冰场，处处都是孩子们的活力赛场。在这个暑假，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从田径赛到三大球，从传统项目到新兴项目，20项各具特色的青少年系列体育赛事，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安全、精彩、欢乐的暑期体育文化盛宴。

这里是同心快报。最近我国成功的完成超40万公里的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的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的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的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在4到5分钟，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12秒，比传统的微波通信速率提高了10到100倍。这次的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地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这个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当中使用的微波通信技术传输的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那么很多同学们就好奇，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一组直观的数据就会让大家看懂。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以达到 100Mbps， 以往传回一张 8K 的超清高清的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到5分钟，那么如今又需要多长时间呢？本次的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的是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的激光通信，那么测得链路上的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从卫星到地面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那是因为卫星上获得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输下来，所以说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度快。上行的主要是传一些遥控的指令，信息量比较少，所以说上行的速度发展的比较慢。就在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的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用的是微波链路，大概要用到4到5分钟。那么现在就像刚才讲的，仅用激光通信仅需12秒。其实除了速度快呀，激光通信与传统的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了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等优点。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和功耗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到100倍。

假话国王子和真话国公主。假话国的人们，他们的习惯和正常世界的不太一样，他们不说真话，觉得内心真实感情不应该暴露出来，表示热情和友好的语言说起来让人不自在，所以只要反过来理解他们的意思就行了。但是假话国的王子偏偏与众不同，据说王子生下来体弱多病，一位穿黑衣服的

0: 子代理贾化国去治病，直到16岁才送回来。可是他很快就得了忧郁症。得忧郁症的原因是国王迎接他回家的时候对大臣和宫女们说，
1: 瞧啊，我这儿子已经长得又丑又弱了，真不想让他回来。
0: 小朋友们，假话国的人说话都是反的，这句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瞧我这儿子已经长得又漂亮又强壮，真是太想让他回来了。可是王子从小没在假话国生活，他就直接相信了这些话的字面意思，觉得大家都不爱他了，从此变得少言寡语。但是王子仍然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对自己说，其实父亲和大家还是爱我的。养母说要了解别人，不是听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但是他多么希望父亲对他说一句，
1: 孩子，我爱你。
0: 国王不知道原因出在这里，觉得找位丑陋的王妃陪伴王子，王子就会好起来。当然说丑陋意思是找美丽的王妃。姑娘们满心希望王子能够挑选自己，但是口头上还是要说出表示不情愿的话。而这时一位叫做茉莉有着大眼睛的黑头发的姑娘被当作犯人抓起来了。她是一个旅行者，旅店的老板给她提供了食物，她却出言不逊，说老板真是善良可爱的家伙，还拿了老板的金银财宝，说以后会偿还的。哎呀，小朋友们，这些话在假话国那可都是反的。他如果说老板真的是个善良可爱的家伙，那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坏的家伙。他拿了老板的金银财宝还说以后会偿还，那么在假话国的意思就是以后绝对不会偿还。于是老板把他带到了王宫，国王详细地听了事情的经过，他非常的生气，
1: 把他关到最好的监狱享享清福。
0: 这意思基本上是拉出去砍头了。王子知道这位姑娘的本意，连忙制止了，等一下，亲爱的父亲，让她当我的王妃吧。茉莉看到这个场面，连忙说，请让我解释一下，我和养母在路上遇到强盗失散了，误打误撞到了这里，我只是想借点钱回去找我的母亲，我真的会还钱的，请相信我。王子第一次微笑了，我相信你，只是我们的臣民和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现在王子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正常沟通的人。国王看到儿子露出难得的笑容，瞬间就默认了这件事情。但是第二天，茉莉带着王子的珠宝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张字条，亲爱的王子，宝贝先借走，以后会还你。这一下全国的人民都在讨论跑掉的王妃和轻信他的聪明王子。国王安慰着王子，
1: 孩子，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
0: 小朋友们，他说的是假话，意思是没什么关系，
1: 不过他的行为违背了他的诺言，我要把他抓回来问罪。
0: 王子回过身抱住父亲。

0: 亲说：亲爱的父亲，谢谢您的安慰，我爱你。国王心里一阵温暖，试探地说：
1: 好孩子，我也爱你，你去抓他吧，我等着你回来。
0: 说完这句话，国王感觉很奇怪，原来说的和做的达到一致的时候，很多事情变得很简单。他决定以后在假话国推行说真话。王子一路追寻下去，发现茉莉用财宝帮助了很多人，人人都在夸奖他。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茉莉，跟他一起的居然是他的养母，那个黑衣服的女仆。黑衣女仆怜爱地说：茉莉是真话国国王的女儿，这个孩子呀，秉承了真话国所有的良好品德，但是他的后妈不喜欢他，他的后妈善于用假话骗人，国王也被蒙蔽，还派强盗追杀他。
2: 王子听了连忙说：我想带他回我的国家，那里很安全。忽然屋外变得十分喧闹，随后一大队人马蜂拥而至。
3: 尊敬的王子陛下，你的父亲可想死你了，快跟我们回去吧。
0: 大臣热情地抱住了王子，大臣说话的语气和行为方式在以前绝对是不可能的，连茉莉都愣住了，这跟他在假话国里听到的完全不同。王子为了这个变化感到欣喜，假话国的人终于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而茉莉公主为了兑现还债的承诺，跟王子回到了假话国。几天之后，假话国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女盗贼她成了未来的王妃，而那个黑衣女仆成了证婚人。不过呀，后来王妃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而且还带来了不少的财宝。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
1: 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0: 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 切实

0: 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2: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2: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痛苦的能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世界对女人有各种要求，要贤良淑德，要貌美如花，要生儿育女，要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实际上女人常常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它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

0: 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

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梅、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1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说起理财，有很多的老年人在理财方面的特点是普遍比较保守，忍受不了资金损失，而且又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都只在银行柜台处理资金业务，包括存钱、取钱、理财等等。所以老年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必须足够安全才行，最好能保本保息。那么哪些理财产品比较安全，适合老年人购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老年人的理财。我们首先来说国债。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很多老年人接触，我发现呀，国债真是老年人的最爱呀。从每次国债发售日早上银行门口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了。国债的优势有很多，一是安全性高，是国家发行的，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比存款还安全。二是门槛低，100元起购人人都买得起。三是利率高，2018至2019年国债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4%、4.27%，要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四是提前支取可以靠档计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息。但是国债之前最大的劣势在于太难买了，只有每年3月至11月的10至19日发行，而且几乎每个月的10日当天就能卖完，也就意味着全年只有9天能够买到国债。不过从2019年4月开始，国债全月发售，随到随买，这也彻底解决了老年人心头的大难题。我们再来说说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这种理财方式我们都很熟悉了。普通定期存款50元起存，但是利率普遍偏低，1年期平均利率不到2%，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3%到3.5%之间。定期存款的最大优势在于购买便捷，随到随买，而且老年人最为熟悉。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利率要比定期存款高一截，1年期平均利率在2.25%左右，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4.1%到4.2%之间，跟国债利率差不多了。大额存单的劣势在于门槛有点高，但是期限种类比较丰富，从1个月到5年，共有9种期限。我们再来说说这几年兴起的银行保本理财。银行的保本理财分为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前者保本保息，后者保本不保息。但从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来看，基本上都是保本保息，保本的结构性产品除外。目前保本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在4%左右，期限大多在1年期以内。相同期限的保本理财收益率要比存款和国债利率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资管新规，从2021年1月开始，所有的保本理财都要彻底退出，以后银行再也没有保本理财了。这种情况下，爱家建议老年人购买结构性存款，平均利率也在4%左右。结构性存款有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不一定能拿到利率的上限，不过概率比较大，在70%左右。即使是拿到低利率，这也比存普通定期存款划算。最后我们着重来说说保险理财。我们平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经常发现现在银行代销保险很常见，而且中老年人是最大的销售群体。 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对保险不太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稍加推荐就买了，这其中不乏一些上当的案例。另一方面是保险本身不会亏本，流动性比较差，而老年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低，不太高。现在银行卖的年金险比较多，期限都在5年以上，一般是连续至少缴5年，然后规定5年之后可以固定每年领取一定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

误解，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我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或者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保险，额度低，每年花的费用贵，甚至超出预算，其实是不符合保险的原理的。买保险咱们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弥补一旦发生风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你不小心掉坑，那很可能弥补不了什么损失，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我说，你要真不懂保险千万别买，否则到头来竹篮打水只是一场空。如果没有找到专业人士来协助你，被忽悠是分分钟的事儿。既然买保险这么难，那我们还该买吗？答案是肯定的，该买。这种有益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抗拒，但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业内人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普通人也要具备基本的保险常识来避免踩坑。而避免踩坑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当我们真正了解通透保险之后，才能彻底认清保险行业的那些坑，更好地利用保险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保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几类保本产品，还有两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购买。一是货币基金，现在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二是活期理财。这两类产品虽然名义上不保本，但是风险极低。希望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理财方式能够帮助到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篇散文《记忆里的春节》，作者是王日新。不知道大家在听后能不能在记忆里找寻到自己儿时的春节。春节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全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固定年俗，不少古老的年俗传承到现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是色彩斑斓的，从春节到正月十五，山西晋中一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赶年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烧塔塔火、有酒曲、打秋千、闹社火等等，真是热闹极了。这里从记忆里检索出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儿，做一简要介绍。先来说说赶年集。进入腊月，大点的村庄都要开年集，农民互相交易用剩的农产品，小商贩销售各种过年的商品。我村是逢一五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好几条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小时候可愿意跟大人们去赶集了，除了买年货看热闹外，还可以吃一碗香飘满街的猪油炒灌肠，感到非常满足。再有就是自制烟花，那时家里没钱买很多鞭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自制烟花放，把砖头的中间掏一个洞，底下留一个小孔放碾子，把木炭捣成粉状，再从厕所的墙底

部挖来白色尿碱，然后和木炭粉搅拌均匀，就成了火药，放进放好碾子的砖洞内压实封好，翻过来把碾子点着，立刻冒出了火花，有的能窜三四尺高。这时小伙伴的脸上都显出了成功的笑容。此外就是游酒曲，每年过年时村里都要扎酒曲，类似圆明园的迷阵。酒曲用竹竿和较粗且直的高粱秸秆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插好，交汇处顶上隔一段放一盏油灯，便于人们夜间游玩。小伙伴们最喜欢夜游酒曲，转来转去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走出来。有一次我们还碰灭了一盏灯，受到大人们的批评。观社火坛，过年时把预制好的木板房在街中间搭好，里面挂起阴曹地府审判处罚在人间做坏事的人的挂图，其中有下油锅、石磨磨、扔刀山、大锯锯等等血淋淋的图案，很害怕，看得人胆战心惊。有的小姑娘不敢看，旧时老人们以这种轮回转世的受教方式教育人们，在人间要积德行善，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另外还有烧塔塔火，山西煤多，正月十五前每条街上都要搭一到两个塔塔火，用煤或泥土按一定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 1.5 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吃，据说吃烤的馍能辟邪去灾。看闹社火，有的地方叫花会，据传晋中一带从清代开始就有闹社火的习俗，直到现在晋中市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中国晋中社火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正月十五村里闹社火非常热闹，你看乐队在前面吹奏，后面依次有扭秧歌、跑旱船、倒骑驴等等，最精彩的属背弓铁弓队伍了。背弓是一人用架子背着一个小孩表演，铁弓是架子搭在马车上，每个架子固定好三到四个高低不同的小孩，用人推着铁弓走。这些小孩都化妆好，穿着戏剧中各种角色的服装，手里拿着扇子、手绢等，下面车子走着，上面孩子们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这种形式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把它称为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我们小伙伴则跟着社火队伍前后疯跑，满街乱窜，开心极了。小时候盼过春节，春节到了又希望过得长一点，可转眼到正月十五了，春节便又匆匆溜走了，又开始了一年漫长的等待。欣赏完刚刚这篇回忆儿时春节的文章，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你的思绪会飘得很远，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妈妈脚踏下响起的缝纫机的声音，炊烟袅袅的傍晚乡村，谷子压弯了穗的稻田，还有水流洁白如练的瀑布。刘浩林，缝纫机。

0: 岁月的列车带我们经历不一样的风景，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你在这一趟列车能够遇到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上车，他能够一直陪你走到终点。
1: 回家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其实也很想主动联系你，关心你，很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想紧紧抱着你，并且告诉你我很爱你。但是啊，有一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湛蓝色的你。

果喜欢占八分，那么自尊留两分。我爱你，但我也需要爱自己。祝你混得风生水起，也祝我的孤独择日而止。谢雨伦，处心积虑。

谈恋爱就是恩爱、吵架、和好，而爱情真正的意义就是谁愿意把这件事循环到老，就是一辈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跟你说，好像很多人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就会想要发起进攻，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对方，可能稍微做了一点什么，你就觉得他对你是心动的。但是啊，你放下你所有的试探，想一想，如果够喜欢的话，他会不主动吗？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他说咖啡屋的房子留了许多心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 0417-358-7777。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上回书说到，神猴许长河出世，要宝棒对宝棒。那说冷个丁的两军阵前就来了这么一个猴人儿，见假名见神力王，要做大官儿，只要封官封得大，他就保证能够在两军阵前打死霸月霸天鹏。那这位到底是什么来路，武功究竟怎么样？要说起这位来，他们家住在长沙府千树镇，父母开了个小酒馆，生下这么个孩子是大吃一惊，浑身上下都毛。其实这是一种返祖的现象，脑子并不笨，挺机灵，可是父母有点闹心，老认为他是个怪物，就不愿意抱他呀到外边去，让别人瞧着，人家老就是说三道四的，这不好。逐渐这孩子大了，他们也不愿意让他到外边去玩，就让他在后院干点杂活，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许长河。可是这孩子天性好动，在这后院摆开兵刃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挨样练。他最喜欢的一个家伙事儿就是棒，当时要说这叫棒啊，那只不过是咱形容叫棒，其实就是个破擀面杖。他成天拿着呜呜呜呜乱抡，你还真别说，就整个镇子上这些小孩要跟他打架，十个八个那都到不了他跟前。这一天晚上他正练擀面杖呢，忽然间就听着这个墙头上有人乐了。哎呦，嗯，他赶紧把擀面杖收住，抬头一看，就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个穿着浑身上下破烂不堪道袍的个穷老道，黑擦擦的脸，胡子都擀粘了，看不清多大岁数，反正这年岁是不小了，骑在那墙上瞧他练擀面杖的乐了。他当时把这擀面杖收起来，往身后一背，窜到这墙底下，抬头看着他，我说老道，你看我乐什么？孩子啊，你在干什么？练武。哦，我给你俩

字儿，俩三字儿。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你要这么练的话呀，打你生下来三天就开始练，一直练到你要死那前三天，你也练不成。这小孩一听急了，哎呀老道啊，你这意思就是我练一辈子也练不成呗，你招打。他轮动擀面杖砸老道，这速度是相当快，而且他弹跳力非常好，刷一下蹦得比老道还高了。可是他就感觉到浑身一发麻，他已经让老道抓在手中，擀面杖也断了，两个人双双落在地下，还没摔着，老道扑哧一乐，你别动手了，你这两下子可没有我高啊。许昌河这才知道，这老道表面其貌不扬，但是是身怀绝技，趴地下他就磕头叫师傅。老道赶紧摆手，你别喊别叫啊，我告诉你，我是外地的一个老道，路过你们镇子，可是就在前天晚上我就看你在这后院折的，我挺喜欢你呀、啊、你是个练武术的坯子，我收你当徒弟了，可是有一点你得记住了，我不愿意将此事声张，甚至都不能告诉你父母。我在这个镇子住下来，我就教你武术，等你要学成了，那个时候我就走。不过咱俩呀、啊、可得先提个条件，因为我老道特别穷啊，我教你武术，你必须在你家里边啊每天得给我弄点酒菜，不然的话我得挨饿。哎，好好好，哎师傅，这我得给你好好磕头。这才正经八百磕了三个头，认了师傅。就在这酒馆后边这趟街，有两间破房，上面那个盖儿几乎都没有了，不知道是谁家的，没人要了。穷老道暂时就住在这个地方。每当晚上的时候，这孩子就到这儿来跟老道学武术。小孩是不懂啊，老道现在教他这武术，都是上乘的技业。先从基础教，然后传授绝技，一看孩子就这个样儿，好使棒，老道欣喜，心的话，十八般兵刃上我就对棒术有研究，那么我就把我这徒弟调教成天下第一棒。眨眼之间八年过去了，现在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十八岁了，老道给他个外号叫神猴，因为这孩子的确长得像个猴似的，可是不是一般猴，那是神猴。老道给他打造了一件兵刃，就是青龙棒，一条大铁泥鳅，百十来斤重。有一天老道要试试的力气，自己拿着个铁棍子架他一棒，把老道打得吭哧一屁股坐地就没起来，迷糊了半天，当时把徒弟吓坏了，跪下向师傅请罪。可是老道悠悠转醒，乐孩儿啊，你有神力呀、啊！师傅高兴，我的眼光不差，收了个好徒弟。说学会文武艺，就要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这几年师傅就憋着劲，现在你学的差不多了，我估摸着就凭你这条棒，天底下你很少有敌手。不过你要老在这个家里边猫着，不会出大名的。据我所知，现在两军阵前正在作战，正在咱们湖南的洞庭湖，吴三桂造反了，他不是好东西，咱不能帮他。就在清廷那边的队伍当中，有个侠义营，侠鹰首领叫圣鹰，圣鹰那是个侠客，圣鹰手下还一个叫贾明的，过去我不知道他，这两年这个贾明风头日盛，谁要一谈起贾大肚子来都得挑大拇指。孩子，说有朝一日你闯荡的能像圣鹰和贾明那么大的名头，师父我就算没白费。

心血。老道这一番话只不过是激励弟子，他哪知道这个徒弟可往心里边去了，心想：师父啊，您别羡慕什么圣婴假名，徒弟我凭这身能耐，我几日之间就会超过他们的名头。就这样，

品呐。据人说，那一品官可够大的了，就长沙什么知府那才四品，我呼一下子成了一品官，回去让我师父看看，然后我再跟我父母讲一讲，这么多年来我跟着我师父学武术，父母都不知道，老认为我这毛孩丑陋不堪，拿不出去，这回我得让我父母把酒馆关了，好好享享清福啊。要不说战争时期就容易做大官，乱世出英雄，现在神力王许了愿，就见神猴许长河一闪身如风似电就奔阵前来，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到了霸月的马前，他猛然止住脚步，把身后青龙棒拽出来，迎轰一晃，呜呜呜呜呜，啪啪啪啪啪啪，还没等动手呢，先挽了几个棒花，霍霍生风。八月一瞧，哟，刚才就这小子在镇外来的，连喊再叫的说是我的科星，刚才他跟着贾明到他们那边去了，现在他又来到阵前，这是要跟我动手啊。八月将马往后一带，哼，这位朋友，不知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为何帮贾明在军前要与本帅一战？对，听着，要问某家，我祖居长沙千树镇，现在乃是大清营一品将军，神猴我许长河。这好，王爷那面是刚许愿，他这面就把这官给报出来了，报的这八月还真是发愣，不过他又一想，一品官我见得多了，败在死在我手下的也不是没有，也别说你一品，你就是王爷侯爷我得让你棒下做鬼。这么说兴许的你想跟本帅较量较量，我打死你，我得打死你，不然的话老王爷把这一品官还得没收回去。照打！许长河他可不懂得两军阵前什么什么规矩，你谈我唠，先讲明白了然后再打，他这一身猴脾气，现在就为了扬名做大官，早就耐不住了，身子往起了一蹦，蹿起了一丈多高，就这份轻功，那全世界可能跳高他的第一，谁也没有他这么好的轻功了，蹦起来空中就是一棒，大呜，八月一看，哎呦，这小子怎么蹿得这么高？可是蹿得高，力气不一定大。八月现在他屁股有伤啊，他屁股没使劲挨在那个马鞍子上，他是腿扎着鞍子呢。见对方棒来了，他把自己的珍珠宝棒向上一撩，他还是轻敌了。他往上一撩啊，就用了有四五成劲儿，可他就听嘎啪咔嚓，哎呀！八月是怎么也没想到，对手竟能如此的强硬。说怎么的了？原来神猴蹦起了空中这一棒，八月本人倒没受伤。只不过屁火震的马鞍子上边一痛，可是由于他俩脚使劲踩着马凳呢，人挺住了马没挺住，这匹白龙马咔嚓一下子腰梁骨震断，马完了。八月一闪身从马的身上就跳到旁边去了，可是他跳的还是有些慢，因为他屁股伤太重，稍一动是痛彻心扉。许长河一看，哎呀，扛打呀，再来一棒，呜，八月接驾相还，

0: 棒！
1: 哎呀呀呀呀呀！这一棒震的霸玉是头昏脑胀，两眼冒金花。他向后那么一闪身，如果平日里要这么一闪能跳出去两三丈，可是现在一闪，就感觉大腿里子粘到一起了，那不是别的，是血呀凝固到一起了，又黏又滞，屁股又疼。霸月暗恨监军白天宝，心的话呢，你个姓白的你，你打了我80军棍，你又激我立刻出战，不然的话这两棒我能吃这么大亏吗？不行，我不能挺着挨揍，我得给他一下子。想到此处，霸月是一咬牙，把心一横，说屁股疼也别说疼，死这一棒我也得打出去。第三棒是在空中两个棒碰在一起了，霸月使出了10成的力气，纯电纯雷，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声喊爆发之力，把棒又加重了有几分的力道。神猴许长河没在乎的啊，棒对棒那就对对，咔嘎巴肉扑通，这下可坏了，两条棒磕在一起，嘎巴一下子，许长河这条秋龙棒从中折断，飞出去许远。再看许长河那个身子，就像个螺旋桨似的，被对方震的呀，在空中就一打旋，转了7-8圈，横着飞出去6-7丈远，然后摔在地下起不来了。贾明正在那边观地略阵呢，一看棒飞出去了，人让人给砸出来了，他连想都没想，一猫腰就往上窜。我来救你！贾明往前一来，霸月霸天鹏，新的话的姓贾的，你指使出了这么个东西，邦邦削了我2棒，我得了手了，我收拾死他！你贾明过来，我先打死你！霸月不顾身体有伤，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飞也是一般窜向贾明。他往前这一窜，这时候贾明就把许长河抱起来往回跑。清将们一瞧，嗯，那边霸月在追贾明，几员大将是拨转马头，迎着霸月过来了，这才把霸月挡住。神力王收军回营是满面愁容，本来以为来了个神猴能够把那霸月收拾了，没想到军前让人打昏过去了。不过亲眼所见，这猴儿砸的对方那2棒也够厉害的，把对方那马给砸塌了，但是终归还是败下来的。神力王非常失望，但是贾明、贾宾九、湘江道长还有邱泽这些剑侠，他们都明白神猴许长河的棒术和这力气绝对不比霸顶差，他吃亏是吃在棒上的，自己的棒没禁住砸折断了，人家那叫滚珠宝棒，如果要是他有条宝棒的话，今天说不定谁趴下。回到军营以后，许长河慢慢醒过来了，哎，脑子发胀发痛，嗯，他躺在床上一看，周围都是人，第一眼看的就是贾明，他一咕噜就往起爬，怎么的了？我怎么在这儿呢？哎，我说老弟呀，你别着急，别上火啊，是这么回事，我把你抢回来的。
0: 哎呀不行，那我这棒折了那不算数，我还得到军前打他，我要揍不死他，那老王爷那一品官那就不给我当了。
1: 大伙儿一看这确实官迷，到这时候了还想当官呢， 就在此时，军兵往李豹哥给假名，说在这个军营外来了个老道，求见假名。假名不知道是谁呀，带着一些随从出来一看，一个老道脸上却黑，其貌不扬，年岁也得有六七十岁的样子。假名对待江湖的怪人们那都很是客气，如果稍有怠慢，遇着奇人高士得罪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假名深施一礼，刚想问人家是谁有什么事，老道赶紧还礼：无量佛，我是来接我徒弟的，我徒弟呀，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得把他带回到庙里去。
0: 仙长，你徒弟是谁呀？
1: 就是帮你们打仗让人给打倒了的那个猴人。
0: 哎呀，仙长，那是您徒弟。哎呀，别看他败了，其实他比霸越高。来，快快，您老请进请进。
1: 我不，你们把这个我的弟子叫出来，或者把他给弄出来，我带他走就行了，我不进军营了。老道说什么也不进去，贾明没办法，只好到里边告诉神猴许长河。许长河一听的脸跟巴掌打的似的：
0: 哎呀，师傅来了，你说本来背着师傅想露一手，哎，这人丢的。哎呀，走吧。
1: 他低着脑袋出来了，这神猴结实，当时是把他震昏过去了，可是他没有受什么伤，现在已经恢复如常。见着他师父，俯身跪倒磕头，他师父把他拉起来了，然后冲着贾明等人一摆手：诸位打扰了打扰了，哎，我们师徒告辞了，走走走。拉着徒弟走了。贾明想往前送，一看人连头都不回，只能回到军营。贾明这些人合计，这老道是一位高人呐，你看教出徒弟就那么厉害，以后咱们得找着老道住哪儿，得好好去谢谢人家。那八月霸天棚一看这面收军了，也是鞭敲金镫响，是得胜回营。现在八月那和方才又不一样了，胸脯拔起来了，看着野人熊和战金凤过来庆贺，他是洋洋自得。他和这些人说，这一次只不过给他们来点厉害尝尝，下次就是杀掉贾明。他越这么说呀，这战金凤又恨他。单说老道是领着徒弟回到长沙外千树镇，直接到了他那座破庙，说原来是两间破房子没底儿，这些年又翻盖了一下子，不过这庙头也不大，而且在去年的时候还来个云游道，岁数也不小了，没地方住，这老道也就把那个道士留下了。现在这庙里有俩老道，这师傅把徒弟领回来了，到豪轩落座。师傅叹了口气：长河呀，你知道你败在什么方面了吗？师傅，我呀还是大意了，人家是宝棒，我那棒啊不中用。师傅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和咱们的师门你心里就有数了，再出去斗那个霸月你是必定获胜。要问起师傅我来，过去在江湖上知道我的人很多，只要知道我的都骂我说我不是好东西，我人送绰号叫长白剑客喝道人，满星满衣光，提起我的亲哥哥乃是举世皆晓的北圣满金阳。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上文书说到，神猴许长河会斗金顶云龙霸月。这许长河在咱们这部书当中，那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后文，三棒对一棒，棒打野人熊，他是三棒之中其中的一棒，那能缺得了吗？不过，他的军前一战，吃了亏了，因为他的棒不是宝家伙，他和霸月两个人棒对棒，被霸月的滚珠宝棒把他那个秋龙棒给震断了，他吃了大亏。现在他又被师傅，也就是那个老道给带回到庙宇当中。您看，这许长河随着师傅学艺八年整了，他十岁学艺，现在都十八了，可是他从来不知道这师傅姓什么叫什么哪儿来的。他问过几次，师傅不说，不让他问，他也就不问了。可是现在回到庙里边啊，没等他问呢，这师傅就把自己的底细告诉他了。这个老道不是别人，乃是在二三十年前在江湖上就已经极有风头的长白剑客阿道人，满星满衣光。您听他这个外号阿道人，说明他这个老道行事不太正，挺恶。那要提起他的亲哥哥来，那是江湖之人尽皆敬仰的北圣满金阳。贾明跟满金阳还有一段交往，贾明一定要认这北圣满金阳为师傅。哎，北圣瞧他还挺顺眼，就把他收下了。人家爷儿俩呀是师徒论着。不过这件事情，这老道阿道人满星满一光可不知道。这个满星，他在年轻的时候做事就特别不端，那可以说拦路打抢，断道劫财，有些事他都做绝了。他的哥哥多次训教他，他也不听。很多人冲他哥哥也不愿意直接跟他冲突，出了什么事情了就到东北长白山聚贤堂找这北圣满金阳告状。最后气得满金阳要打死这个兄弟，可是后来还是没舍得动手，但是命他速速离开家园，一声不再相见，说到外边不许报姓满，不许说自己的兄弟，那么更不许做坏事。如果说违反这几点，那哥哥就去找他结果他的性命。就这样哥两个分开了。分开以后满心满意光老觉着自己委屈，心想那闯江湖那就是绕肉强食，你死我活。那么你弟弟我武功高，别人想跟我比试，他不是我的对手，被我打伤甚至打死，我有什么不对？说缺俩钱儿了，这办什么事为难了，咱见着有钱那主咱抢两个有什么不对？你看他还老觉着自己有理，那他内心里边对哥哥就十分不满。这个老道还就是在八年前路过千树镇，遇着了他的宝贝徒弟神猴许长河，他的性体才大有改观。教了这个徒弟以后，他就想啊，我一定好好的把我徒弟带成了，不管是武术还是人品， 等他创江湖的时候，论武功那是天下少有，要论人品呢，别像我似的走到哪儿啊让人家骂到哪儿，哎，得让他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您看这老道自己做坏事啊，他任何去做，等到教徒弟了，他就想把徒弟往正道上领，那么通过这么一教徒弟，他自然而然的也就受到了熏陶，这老道也就感觉到过去做的许多事情是非常不检点，这年岁也大一些了，也明白事情了，这才觉得出来过去哥哥是多么的疼爱自己。但是这老道也够倔的，明知道自己错了也不能回家去见哥哥赔个礼，现在他就把自己的姓名，把自己哥哥的身份都告诉了爱徒许长河。他为什么告诉他这些呀？就是激励他，给他打气儿。别看咱在两军阵前一时不慎败给那霸越了，其实咱有能耐，你师父是谁谁谁，你大爷是谁谁谁，就这老哥俩往江湖上一搬，你不管是哪一位他也得高看咱们一眼。哎，果然老道这么一介绍，许长河来劲儿了。
2: 师父，现在我又缓过来了，我再整一条棒，我和那比划比划去，他那棒好，咱那棒要不行，咱别跟他愣碰，咱用棒招往他脑袋上削，往他腿上削，我一定得打死他，我一定得做大清国的一品将军。
1: 哎呀，得，老道一看我这徒弟呀是官迷，现在还想当官呢。长河呀，要说起那霸月来，咱也不能小瞧人家，人家的师父是峨眉三隐头一位峨眉教主谢思欣，那他是得到高人指点，名师的传授，尤其人家还有宝棒，你要这么再去的话，恐怕还得像上次似的吃大亏。师父已经想好了主意，明天早晨师父我就带着你咱们离开湖南长沙，你要愿意跟你父母告辞你就告辞，要不愿意告辞，他们要不担心的话，咱爷儿俩呀就悄悄走，

买上两匹快马，够奔东北长白山仙鹤岭聚贤堂见李大爷。神猴一听，这眼珠突就瞪圆了。师傅，说着说着怎么要去见我大爷呢？孩儿啊，你不知道啊，为什么师傅苦心教你棒术？因为一，你劲儿大，你适合用棒；再一个，师傅啊，在跟你大爷在一起研究武术的时候，你大爷编出了一套棒术，那堪称天下第一棒术，我都没学全呐。而且你大爷有一条棒叫开天棒，这开天棒不是师父咱们自己吹，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棒了，简直比黄金比珍珠还要贵重。据师父所了解，现在江湖上啊有这么几个使棒的能手，那么首屈一指的就是吴三桂手下的总先锋野人雄，他手使昆仑大棒。那昆仑大棒原来是昆仑派的，那棒不错。再有就是那个活阎王战霸海手使五行棒，这五行棒也是宝家伙。过去师父我就惦念着，我就想能不能把这棒给你弄来。后来一看战霸海这小子武术相当的高，师父就直接跟他碰也未必能胜得了他，咱就别琢磨人家那个棒了。再有就是霸月那条棒，滚珠宝棒。那么这几条棒就放在一起要比的话，都比不过你大爷的开天棒。你要如果能够学了你大爷那个棒术，再得到那条棒，往两军阵前这一来，什么霸月什么野人雄，他都得败在伤在你的棒下，你不就一个雷天下响，一举成名吗？哎呦哎呀，听师傅这么一说呀，神猴乐得蹦起来，落下来抱着师傅的脖子直转圈。老道一看，行行行，松手松手松手，师傅还没说完，你听我告诉你，因为我和你大爷之间呐有一些隔阂，你当然冤枉。过去我做事不对，你大爷人家看我来气，估摸着这几十年过去了都没相见了，你大爷那气儿啊应该消去一些，我带着你到那儿了，不管你大爷他怎么骂我或者对我怎么样，你别管，你就给你大爷磕头，你就叫好听的说好听的，你就说呀我跟我师父学已经学到这样，也就到份儿了，得跟大爷学才能有所长进，你就磨着让他教你棒术，他要不教你就在那跪着连哭再嚎，师父我还没哭过，扔哭就一定得使劲哭，你大爷心软呢，再一个你不是外人呢，你不是他侄儿吗，他一教你棒术你这就算成了一半了，完了你跪下磕头就借棒。你说我没家伙事儿，我闯江湖或者军前作战，那不得去挨打的那个角色吗？你就借棒，你大爷如果不借你就连哭再嚎，他就会问你借多长时间，你就说借一年，咱们是光借不还，听明白没有？师傅我听明白了。好，赶快休息，明天早晨咱爷儿俩就启程。哎，这爷儿俩这合计的呀，把后边所有的事都合计出来了，准备休息。他们本来是面对面这么说话，可是猛然间一转身，爷儿俩都愣，两眼发呆，只见旁边那茶桌

0: 上挨着这个角横着放着一条棒，黄澄澄光滑四射，沉甸甸令人胆寒。阿道人满一光一看，这不是别的棒，正是开天棒。嗯，开始他都糊涂了，心想自己这老想开天棒，想着想着出现了错觉，不然的话这开天棒怎么能在这儿啊。他用手一摸，手触实物，果然有东西呀、啊，这不是什么错觉。开天棒黄澄澄的，好像金子做的似的，有碗口粗细，一挑来长百十多斤重。神猴许长河凑过来了，他拿手一摸摸，
1: 师父，这是谁的？怎么放这儿了？
0: 长河，这就是你大爷的开天棒。
1: 哎呀，怎么捣鼓着我大爷，这棒就来了，这怎么回事？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老道说了两句明白了，许长河却更糊涂了。
1: 师父，我不明白。
0: 你别多问了。满一光站起身来，回头又看了看开天棒，然后推门从他的豪轩出来了，奔斜对面一个小屋，站在门外，他轻轻敲门，梆梆梆梆，兄弟啊，兄弟啊，这个屋里边也住着个老道，这是去年来的一个云游道，这个老道也是行无定所，有50多岁了，他说他姓李。满一光一看这老道也挺可怜的，就把他留下了。这老道给满一光作伴，还做饭料理这个庙里边的事物，特勤快，他就伺候满一光。但是满一光呢，对他也挺关照，从来跟他称呼都叫兄弟，现在把他的这门一敲，喊叫他，就听里边有人搭话：“哦，师父有事儿吗？你出来一趟。”门一开，这个李老道打里边出来了，他猫着个腰，随着满一光来到前边的豪轩落座。神猴一看，这半夜三更的，把这老道折腾起来干什么呢？他也不懂武术，咱们说话他也听不明白。可是满一光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这李老道，叹了口气，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长白山聚贤堂来的？扑通，一听他这么一问，这个李老道跪那儿，眼泪淌起来。
1: 师父，你猜得太对了，就是你猜不对，我现在也应该告诉你了。我过去没说实话，是因为主人吩咐我，暂时先别跟你说我真实的身份，可现在我一看我应该说了。不瞒您讲，我乃是你们家家人，我伺候老爷北圣人已经许多年了，可是就在近几年，老圣人也上了一些年岁了，他就特别想念你的兄弟，白天晚上的捣鼓，最后我们就劝他，我说呀，您别老记着过去那点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您要想见兄弟的话呢，我们到外边去找一找。您别生气啊，是这么回事，当时我们老爷还怕你在外头啊像过去似的做坏事，他说呀，别找你，就打听打听就行，知道你干什么的。我们好几个家人打长白山上就下来了，四处找你，是我打听到你在千树镇这个小破庙里边，我就假装说是云游道来伺候你，我就观察你的举止言行，我知道你和过去那是大不相同了，而且在专心致志教弟子，教弟子当中告诉徒弟要走正道行侠义，我为您高兴，

也替老爷高兴啊。你还记得不，去年我跟你告假，我说我到外边了再云游一番，您同意了。我出去半年多，我没上别地方云游，我回东北长白山见老爷去了。我把这些事情跟老爷一说，老爷当时高兴的哭了，他就仔细的盘问，说您教这个徒弟什么样，练什么武术，使什么兵刃，我一一介绍。老爷就把这条棒交给我了，又给我带了一本书，那本书是他的棒术秘籍，说的让我回来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现在我一看该交给您了，刚才我进来给您倒茶，我就见您爷儿俩呀搁那商量怎么回长白山，怎么借棒，借完了还就不还。我一听我就知道啊，现在你要到长白山去那就甭去了。我就悄悄的取来棒给您放这儿了，让您有一份惊喜。我转身又向箱子里边去翻书，这不嘛，这秘籍我给您拿来了，请您过目。满衣光听得这番话，一边听老泪扑簌簌往下淌。等到这个家人把这本秘籍向上一递，他抱着秘籍失声痛哭：哥呀哥呀，我想你啊哥呀。这徒弟在旁边终于听明白了：师父，你看我大爷多好啊，你还说呀他对你可能有想法，还咱去给他磕头求的，你看他没求，这棒就送来了，这是给我的。孩子，你师父我呀就是个浑人，我这心眼儿啊都歪了，就跟你大爷我都穷算计。哥呀，我要见你啊哥呀。那见也不行，太远了，你骑着马或者你有轻功有什么，一个月都赶不到长白山。越想心里越难过。这李老道在旁边劝说：师父啊，您别哭了，要保重身体，你看这不喜事儿吗，这棒也拿来了，秘籍也拿来了，你该教徒弟你教徒弟。老爷跟我说过，他说他准备啊到关里来看看。他跟我提了，说一年前他收了个徒弟叫贾明，这是记名弟子。他一呢要见贾明，再一个看看您，江湖上还有许多朋友他都要见见，那说不定这些日子他就能来。神猴在旁边一听：什么，我大爷收贾明为徒弟了？哎呀，那我跟贾明这不又多了一层亲近的关系吗？师父您赶紧教我练棒，我得赶紧到两军阵前帮着贾明去揍那八月去。躺下躺下躺下睡觉，你被人家震昏一次，遮遮噔噔的，现在都到半夜了，现在不许学了，明天天亮师父开始教你棒术。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一起来，这几位都精神百倍。李老道吐露了心事，那无心事一身轻啊。哎呀，在庙里边啊出来进去哼哼呀呀高兴，把饭菜都准备好了，然后看着这爷俩你教我学。神猴真是神猴，有些招数本来非常繁琐，是一点即通，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使棒的心力和内功心法。满衣光把他理解了，然后给徒弟讲解，神猴是频频点头，一学就是三天。由于他原来有那个良好的基础，这三天是突飞猛进，在棒术上比原来要精深了一倍，尤其是再有这个开天宝棒，那如虎添翼。神猴许昌河等不及了：师父您看我这几下子怎么样？

现在师父我还略为放心，你说能不能这一棒就把这八月打死？按说你这能耐倒差不多，不过军前之事瞬息万变，你还得多加小心。哎，师父您放心吧。就这样，许长河是告别师父离开小庙，到他父母开的酒馆又望一眼，背背着开天棒离开千树镇，勾奔两军镇。可是走到中途，他却听着旁边树林内有人呻吟，这有旁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

0: 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要喂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 80%。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 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82%。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所以我们吃的虾的确大部分都是养殖的。那么为什么都是养殖的呢？主要还是因为野生捕捞的不够吃，也不够好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鱼虾等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年均增速4.4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 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就可能导致兽药续集。但很多人一说到养殖就会认为不好，认为很多动物挤在一个地方，高密度养殖环境不好，容易生病等等。其实这可能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水产养殖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的耕海牧渔，一个深海渔场能养殖10万吨。比如2021年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1号投入使用，它是将网箱放在深海区养殖，环境好很多了。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1号交付运营，它首创的船载舱养模式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到底是否安全，甚至很多人会说养殖的虾无法将有害物质代谢出去。其实正规养殖的虾体内兽药通常含量都很低，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根据我国第5次总膳食研究的数据来看，我们日常食用的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总体风险很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99.2%，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抽检的大黄鱼、大鳞鲏、牙鲏、红鳟、花鲈、斑点叉尾鲒、鲶鱼、对虾和克氏原螯虾等品种全部合格。所以呢，大家正常吃虾等水产品并不用担心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食品安全不是零风险，环境中不可能避免存在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害物质。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正规养殖和销售的虾通常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会更严格，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餐厅吃虾，自己买虾就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买。虾好吃又营养，很多人很喜欢吃，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注意适量。我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我们每天吃动物性食品120到200克，每周吃2次水产品，其中建议每天畜禽肉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常见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和贝类，推荐每天摄入量为40到75克。只要大家不是每天都吃很多，其实并不用担心兽药残留等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对食物评价很绝对的信息，要学会客观的判断，尽量避免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直以来提到虫子，许多人可能会头皮发麻，然而虫子如今却成为了餐桌上的新宠，是一种新兴的食物来源。你可能会惊讶，但没错，虫子这个曾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生物，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健康

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而牛肉仅为 20%。 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百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烧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3.5倍、羊肉的3.8倍、猪肉的4.3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每100克分别含有85.1毫克铁、47.1毫克钙、14.6毫克的锌。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的统称，亦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60%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2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质。蚕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家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营养小巨人。春蚕蛹竟然有接近60%的蛋白质，比大部分食物都高，而且它的脂肪里还有8%到10%的游离脂肪酸，健康又美味。就连蛹皮里都有8%到9%的甲壳素，可降低血清和肝脏组织中胆固醇含量和脂肪水平，并且在减肥、降血压和增强免疫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的蜂蛹、竹林中的美食精灵竹虫、海边的夏日清凉

土笋冻。虽然食用昆虫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过敏、有毒虫子、病菌、重金属等污染物。所以想吃虫，尽量选择人工专门养殖的，来源可靠的，不要自己去抓野外的虫子来随意食用。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一种新兴的食品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对环境友好，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和资源短缺的问题。然而要实现虫子类食品的广泛普及，还需要克服社会接受度、食品安全、法规限制和生态影响等方面的挑战。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餐桌上将有更多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各种美味的昆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以及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的小虫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养老这个社会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话题，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古代如何养老。说起古人养老，他们花的心思可真的不少。首先来说官员退休养老，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做致仕，起源于周代，汉代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70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残疾。汉代规定，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1/3，功勋及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来没退休时候的俸禄。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的赏赐，比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所以说在汉代退休养老的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到了唐代，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70致仕，如果不到70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宋朝虽然也规定了70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多有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地拖着不退休。明朝的时候将退休年龄提前了，也就是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60，也就是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60以上者听致仕。弘治4年，也就是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在洪武4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私月及米2担中其身。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是60岁，如果没有年满60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60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也就是一半的钱。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比如打仗负伤的人，则可以全数发放。说完了官员养老，我们来说说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如何养老。在中国古代，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严峻性远远超过现代。周代开始有了养老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为了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以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如果有90岁老人，则

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是尊老的传统没有改变。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的要被处弃世之刑，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的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世之刑。此外，官府还发放老年证，80岁以上的老人都由朝廷来授予王杖。王杖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北魏时期首创了存留养亲的制度，是指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这在古代社会是很有必要的。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在唐代，唐律规定，父母在不远游，儿女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这样的规定也是比较好的解决了空巢的现象。此外还规定了补给士丁的制度，内容是对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为他安排一个照料的人，90岁以上的安排两个人，100岁以上的安排五个人。政府安排的这些士丁不用服徭役，好让他们专心奉养老人。宋明清三代都规定免除老人子孙的赋税。对于中国古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养老制度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一家之内晚辈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最后我们来聊聊国家养老。国家养老是古代养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朝代国家养老的方式各有千秋。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到了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经被全面的推广。武则天时代，唐朝还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碑田养病院。唐肃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房，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来赡养他们。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清明时期，养老资金得到了各地中产阶级以上人家的大力捐赠。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规定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穷的人和老人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制度上的弊端。清代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官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的时候，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而这种职责与自觉无疑是和中国的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孝的核心就是敬老养老，百善孝为先，我们也希望孝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卫视都在重播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或许也看过。《父母爱情》是由刘静编剧，孔笙执导，实力派演员郭涛、梅婷、刘琳、任帅等主演的家庭情感剧，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时代沧桑巨变下我的父母的爱情为主线，演绎了几个家庭两代中国人的平凡生活中的相亲相爱与真善美。父母爱情是刘静1993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小说刚发表就被姜文看中，他说自己从中看见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姜文还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想着要把它拍成电影献给母亲。连电视剧中父亲江德福的角色都差点由他主演。电视剧自从2014年2月2号在央视首播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一直在各个卫视频道热播，热度不减，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从这部情感大剧中找到自己的看点。接下来哀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编剧刘静。作为军旅作家，编剧刘静被称为军中奇才。除了父母爱情，刘静还写了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戎装女人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还曾入围茅盾文学奖最后十部作品。然而天妒英才，2019年3月30日刘静病逝，终年58岁。在微博中有网友评论，看过无数遍父母爱情，却很遗憾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父母爱情的主演郭涛也表示，感谢刘静老师给了他别样的表演体验，他从中明白了涓涓流水的感情之珍贵。2019年7月，刘静的三部军旅小说《父母爱情》《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被长江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以此作为八一献礼。刘静挚友鲁迅文学奖得主侯建飞总结说，刘静是当代最具才华的女作家，一部《父母爱情》足以不朽。《父母爱情》致敬父辈，《戎装女人》表达自我，《为官正年轻》戏及后生。《父母爱情》是刘静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父母爱情》《飘落》《你在哪里等我》等七篇文章。其中《父母爱情》是写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在青岛，海军炮校肖校长和妻子杨涛为军官举办婚介舞会，两人一心想为大龄军官们解决问题。海军军官江德福深受肖校长器重，在肖校长夫妇的引荐下，江德福在舞会中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安杰，并对他心生爱慕。而面对大老粗似的江德福，安杰渐渐发现他是个机智可爱的男人，他逐渐接受了江德福的情感，两人结为夫妻，抚养了五个孩子，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孩子们长大成人，步入老年的江德福和安杰回首往事，觉得能携手度此一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2002年，原本对电视剧不感兴趣的刘静，经过好友作家裘珊珊的推荐，打开电视看了一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之后深受感动，冲到街上买了光盘，一口气将这部电视剧看完。
这部讲述韩国传统大家族故事的电视剧，刘静看了七遍之多，被剧中的温情深深地打动。他找来编剧金秀贤所有的作品观摩学习，这也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剧看完会让人喜欢韩国？刘静决心也要写出中国家庭的温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能塑造一群让人喜欢的中国人，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散发人性的光辉。1962年出生的刘静在海岛的军营里长大，之后又求学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79年入伍的他，先后任原总参第三通信团战士、队长、副教导员、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文学策划部编剧。连队生活给了他永不枯竭的精神给养，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写军旅生活。刘静的文字睿智、诙谐、生动、温暖，将山东方言引用到普通话中，即便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也能够举重若轻。他笔下永远有着向上的严肃、清新与欣欣向荣。正如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周向前在怀念刘静

文章中写道，刘静是用生命在写作，他把自己完全化进作品之中，他是一只行进在森林中的火把，给人们以亮度和温暖。介绍完著名作家编剧刘静，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部作品，包括《父母爱情》《戎装女人》和《为官正年轻》。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
2: 聊，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4: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历经四个月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黄渤海海域正式开海；辽宁沿海6市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秋季捕捞作业；
4: 全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新钢船下海，新渔获收网，沿海各地海陆空联动，全力保障渔船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4: 瑞平，辽宁看海，心里有底，未来有光。
1: 纪录片《牛和梁》在总台央视热播，5000载红山文明引发热议。
4: 昨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6市的万艘渔船集中起航，奔赴黄渤海，开启新一轮秋季捕捞作业。钢船首航，智能捕捞，鲜活运输。今年开海有哪些新景象、新变化？请听记者在沿海各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中午12时，在大连湾渔港，随着黄渤海开海号令响起，辽宁正式启动秋季捕捞作业。记者马红鹏：
5: 国庆开海季，即开渔护航行动起航。
6: 那从我所在的甲板上向下俯瞰，随着开海口令的正式下达，我们可以听到整个港口内鞭炮升起。那此刻260艘渔船共同起航，驶向蓝海。最有可能捕捞上来的有刀鱼、鲅鱼、鱿鱼、海虾这样的海产品。那最快的一批渔船呢，也将在明天早晨就会回港卸货。那今天啊，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就是数千艘渔船同时出海，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船只能够在海上各行其道呢？那其实海事部门就提前进行了这种研判，那在现场呢也联合海警、渔业等多个部门进行现场的保障。所以在我们看到此刻千帆竞发景象的背后，还有一套更加细致的海上交通组织在同时的运转。

0: 记者杨晓轩在丹东看到沉寂了四个月的渔港码头重现千帆竞发的热闹场面，渔民们出海撒下金秋第一网，捕捞开海第一鲜。
1: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丹东东港的中心渔港，那期盼已久的金秋开海大幕呢正式拉开。那经过漫长的休渔期养护啊，黄海海域的渔业资源呢是得到了有效的修复，而且呢水质优良，渔源充沛，也让所有出海的渔民朋友们是信心满满。
0: 船主刘新全开着自己的新船跃跃欲试。
2: 我心情非常激动
1: 啊，
2: 我昨天就已经到达这个位置了。这船是辽宁东港第一艘木改港更新改造的运输渔船，第一次出海新船呐、我的人船都能保证安全。
0: 省农业农村厅渔政管理处处长李胜贤。
3: 自去年木改港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改造渔船数量取得了历史性新突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累计申请更新改造和减船专产3187艘，这比过去10年期间建造的总和还多。截止到今天，已经新建渔船827艘，预计在12月底前中大型渔船全部建造完毕。
0: 锦州市举办了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活动，载歌载舞庆祝开海。记者徐一鸣登上了一艘渔船。
4: 我现在就在一艘渔船上，我们是刚刚从锦州中心渔港出发的。当我们收获了虾爬子之后啊，我们船上还有几个很大的这种养箱，里面有海水的循环装置，包括有加氧的装置，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带着虾爬子再次回到岸边的时候，虾爬子还是鲜活的状态。那这样呢，收购的价格也会更高，从原来的木船换成现在的钢船，更抗风，舱容也更大。那这样呢，再出海打鱼也就更安全更省力，那当然渔获也会更多，价格也会更高。
0: 在营口、盖州市光辉渔港等主要渔港的百余艘渔船已有序出海作业，当地渔业执法部门也提前做了渔船安全检查。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四个月休养生息，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就会陆续上岸。记者吴东阳。
5: 身后的这个海面，现在所有的渔船是陆续的

0: 增收的底气，80%的渔船都是全新的钢制渔船。那和以往的这种木质旧船相比的，钢制渔船它的续航能力是更远的，由之前的大概是5-6海里的作业，现在呢拓展到了10海里以外的远海作业，所以渔获的种类是更加的齐全，这个产能是翻倍的提升。同时在开海之前呢，相关部门也是逐个渔船进行了资质核验和再检查等等，确保了新船能够跑得更远，跑得更稳。
1: 秋风起，渔歌扬，随着一艘艘渔船破浪前行，盘锦海域迎来了新一季的繁忙与喜悦。记者金潇潇。
2: 那渔船的升级改造呢，也让盘锦的渔业向着标准化、安全化、品牌化的现代渔业发展。就在刚刚我采访过程当中啊，有一位渔民是一直跟我招手，他就是我们在之前采访当中结识的渔民杨东。他今天要驾驶这艘长达33米的钢船首次出海。他的这艘钢船呢，享受到了省市级的补贴67.5万元，并且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开海之日实现了试水下海。如今渔民出海前就已经拿到了订单，可以说是销路提前预定了，渔货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
1: 盘锦市大洼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雪峰。
3: 来自浙江温州等地的收购订单呢，截止到9月8日就已经达到上千单了，这在过去啊是不敢想的。船上呢配备的正氧保鲜系统啊，让渔获货成活率提升了90%。咱们盘锦市场鲜活的海鲜也能端上南方老百姓的餐桌上。
1: 据了解，辽宁沿海有上万艘渔船拔锚起航，其中葫芦岛的渔船也陆续奔赴渔场。随着渔船出海，新鲜海货再过2-3天就会陆续上市，葫芦岛本地人常吃的平价海鲜也快上桌了。记者郭点点。
0: 我们也是从渔政部门了解到，这些渔船呢，他们将驶向海图当中12、13渔区，然后更大一点的船呢，将驶向23、24的渔区，大概距离我们张街渔港50公里左右的位置。我们今天记录的不仅仅是一场开海的盛宴，更是所有人的期待。那么最后，我们就祝福所有今天出海的渔船都能够像龙旗上写的一帆风顺，满载而归。
4: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着力提高招商引资时效性，引入新资源，壮大新动能，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王新伟指出，招商引资是扩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行动，把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高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1: 王新伟强调，要用足用好产业基础、龙头企业、交通区位、科教资源、自然禀赋等各方面优势，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抓好产业招商，围绕211产业体系，着力研练、补练、强练，突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绘制产业链图谱、招商图谱，紧盯目标企业，开展敲门招商、定向招商，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上下游配套衔接的发展格局。抓好基金招商，充分发挥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推行母基金加子基金运作模式，探索头部机构研判推荐、省市国资联合推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的招引路径，以资本加场景加服务促进产业集聚。抓好科教招商，优化创新生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飞地合作模式，促进外地孵化与省内产业化良性互动。抓好场景招商，深挖城市治理、产业升级、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多元应用场景，常态化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场景能力清单，推动供需高效对接。抓好平台招商，强化开发区主阵地作用，布局建设零碳园区、科创产业园等特色园区，释放沿海港口、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效能。抓好资源招商，积极盘活存量资源，统筹利用自然资源和算力数据等要素资源，以资源引项目，以要素育增量。
4: 王新伟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要压实项目包保责任，全面推行并联审批、集成联办、融缺受理等模式，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行全流程跟踪问效，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生根。要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规范涉企执法，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持续打造诚信政府、法治政府。王新伟要求，要完善招商引资体制机制，系统性优化政策体系，加快补齐政策短板，释放政策效能。要构建新型招商体系，推动招商主体多元化、招商能力专业化、要素赋能生态化，建立招商合伙人制度，将链主企业、科创平台、高层次人才、投资机构等纳入招商网络，打造 AI 招商平台，推动招商从经验驱动转向专业和数据驱动。副省长顾军主持会议，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1: 对于辽宁沿海的渔民来说，黄渤海的这个开海季格外不一样。当老把式换上新坐骑，大家的期待更胜以往。昨天下午，驶入近海的盘锦渔船已经开始起网了。记者朱浩辰跟随渔民一起见证了新钢船的这第一网。
5: 我现在就在一艘29米长的钢船上，这艘船正在开往距离港口20海里的海域，准备进行捕捞作业。这也是这艘船新建成以后的第一次下水。在捕捞上与往年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一起到驾驶室里来一探究竟。
1: 来到驾驶室，渔民杨志开心地向记者展示新钢船上的新式武器。

0: 现在雷是木星一圈了的，雷达扫描近几海里。现在我们的雷达现在能达到30海里了。
1: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提升吗？
0: 哎呀，过去我那个船呢是属于中型渔船，中型船的抗风等级在5级风。现在我这铁船呢就超过24米了，抗风等级就增强了，能达到6级风。
1: 咱这马上就要开今天第一网了，是不？这么大个渔船下去，一天得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多少啊？
0: 以那个洋流的流速为准，今天属于汛期还行，属于中汛，看这一网估计产值，也挺可观的。
2: 杨志的钢船将行驶2个小时到达指定海域进行捕捞作业，而在近海，渔民孙少刚的小型钢船已经收获了当天的第一网。
3: 咱今天捞的都是啥呀？
4: 有螃蟹，有海螺，有那个皮的，啥什么都有。
3: 螃蟹能有多少啊？
4: 能有个6-7次间，5-6次间，反正宽这样的一网能卖个400-500。我还行。
3: 咱这一天能还得有几网啊？大概
4: 还能有2网吧，就回家了。一天到4点多钟、5点钟的，咱就回家了。比以前的木船稳当多了。
2: 新的开海季，新钢船上的第一网不只是眼前的丰收，更是未来好日子的希望。
5: 本台记者傅山丹从密报道，随着渔船集中出海作业，沿海各地渔政、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海陆空联动，多路出击，全力保障渔民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在大连丹东，海事部门依托四海一家执法协作机制，启动护航开渔专项行动，海巡艇提前赶赴渔港水域驻守待命，第一时间伴航出港。无人机在重点港区和航道上空实时巡航，动态掌握渔船出港态势。这个开海季恰逢全国首个沿海全域船舶定限制在辽宁全面落地，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通过远程监控对过往商船逐一提醒，引导主动避让渔船群。丹东海事局副局长王景训：
6: 对渔船违规进入船舶定限制水域捕捞锚泊，以及商船不按规定航路行驶等行为及时纠正，维护商渔分离、各行其道的通航安全秩序。同时，四方应急船艇人员全职待命，一旦发生渔船遇险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合力施救。
5: 与此同时，省内各渔港均配齐驻港执法专职船管队伍，紧盯渔船进出港关键环节。在葫芦岛，全市24座渔港全部落实驻港人员24小时监管。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朱周：
7: 为了安全开渔，对全市申报出海作业的1017艘渔船，逐船开展了试航检查，依托一港管船、一岸管船、一季管船的机制，形成岸上、海上双管齐下、不漏一船的安全闭环。
5: 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刘鑫：
8: 全省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共出动了81艘渔政执法船护渔护航，依托辽渔安监管平台，加大渔港海上巡查力度，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瑞平：辽宁开海，心里有底，未来有光。海风起，号角鸣，辽宁开海，这不仅是渔季的开始，更是向海图强的又一次出发。今年开海不同以往，钢船威武列阵，航行更稳，续航更强，作业更安全，渔民心里更有底。10月1号起施行的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更是让海上作业有了法度，有了尺度。辽宁开海，先开安全路，再闯致富路。碧海蓝天亦是金山银山，开海开的不仅是海，更是一条提质升级的现代耕海之路。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牧场，辽宁正把浩瀚沧海变成物阜民丰的殷实家底，正在重新定义耕海牧渔的时代内涵。真正的海洋经济从不止于渔船捕捞，辽宁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把目标定得清晰明确，到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这是目标的锚定，更是信心的升维。乘风破浪，辽宁已然起航，面向未来，好戏还在后头。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媒体、省内媒体、重点资讯平台全网联动，100多家平台同步直播，全网播放量达3150万人次，点赞量超6450万。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和东泽报道。昨天，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辽宁行政学院院长蒋天宝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自觉抵制安逸享乐不良倾向，以严实的作风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坚守清廉本色，带头遵规守纪，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筑牢廉洁从政防线。
0: 本台记者牛聪、刘一飞报道。第24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昨天在沈阳开幕，第3届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同步启动，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期智博会以智能新装备、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共设置12个展区，涵盖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具身智能等多个重点领域，集中展出1000多项成熟数字化改造解决方案。本届智博会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其中境外地区外商在华投资及合作参展企业188家。在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期间，将围绕智能制造、质改数转、国际合作开展展览展示、经贸对接、招商等系列活动。
1: 本台记者赵宏宇报道。昨天，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政协副主席、民革辽宁省委会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温雪琼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进一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和统战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全面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本领。
0: 本台记者王诺、富刚报道。8月31号晚，大型纪录片《牛和梁》登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以全新的考古视角、数字复原等呈现方式，让深藏在辽西群山之中的牛和梁遗址、遥远的红山文明再次迎来万众目光。5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故事引发观众与学界热烈反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
2: 纪录片以这个轻量化的叙事、AI 动画的复原，以及这个写意再现等多种形式啊，把本来小众的这个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呢、考古研究啊，转化为了大众能看得懂的一个文化内容，能够直接带动啊牛和梁红山文化遗址这种公众的到访意识。
0: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副主任郑军夫：
3: 它是基于比较夯实的这种考古的发现为基础，会助力于我们未来红山文化的一个持续的考古研究啊，还有它的剩余工作啊，我们也会持续的去为我们省的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以及呢人才培养去做好我们的助力和推动工作。
0: 随着纪录片热播，未来我省将立足独特且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深耕红山文化，做好挖掘、活化、传播等工作，把中华文明发端地的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本台记者刘新明昨天从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议上了解到，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已打掉恶势力组织147个，破获刑事案件48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47名，取得了阶段性战果。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持续强化数治赋能，持续严打六霸突出黑恶犯罪，特别是破坏营商环境的违法犯罪，同时向新型黑恶领域深挖扩线，重拳打击恶意索赔、碰瓷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为维护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北风三到五级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6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刮风，
3: 下雨，
4: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重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

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

0: 议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

0: 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 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西龙，你是刘在海，遇难人员，哎。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重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1: 李军在鲅鱼圈区督导开渔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总结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责任，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更加端正，科学决策的正确导向更加突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过硬，担当作为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不断增强。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加强党性锤炼，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经常性对照检视，深挖问题根源，强化跟踪问效，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进一步深化建章立制，完善差异化考核体系，健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日常监督机制，严肃查处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突出问题，保持强力震慑。要持续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际为实现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级领导同志、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乘海巡0303轮到珍珠湾渔港实地督导检查开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四海一家、联勤联动，以海陆统筹、科技赋能提升全链条管控水平，确保开渔工作安全有序。李军在营口港海事码头登轮，沿途听取水上交通组织、商船交通管制和91开渔保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通过无人机监控实时查看渔船待机出港情况。他指出，我市船多港多，商船渔船交汇频繁，要把科技赋能作为提升海上执法效能的关键抓手，加强海上无人机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通过陆海空立体跟踪等现代化执法方式实现全链条监管，同步加大设备投入，提升监控、侦查、搜救等能力，实现辽渔安监管平台与海事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有效提升海上应急救援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随后，李军走上甲板，现场检查珍珠湾渔船锚泊情况。今年开渔当日，全市渔船规范停泊在海事部门预设锚地水域，无提前闯栏抢跑现象。 李军要求要把安全检查与保障渔民生计有机统一起来，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守牢安全底线，通过主动服务提醒、加强现场检查等方式，实现风险隐患防控和渔业生产效率相统一，以精细化管理筑牢出海渔船安全根基。开渔当日，全市累计出动各类船艇12艘、无人机3架，投入执法人员和船员近400人，在重点渔港、航道和海域实施全时段、全覆盖巡航管控。12时开渔，珍珠湾现场360艘渔船百舸竞发，有序出航。李军在现场强调，开渔首日实现了安全、平稳、有序，充分检验了四海一家机制的实际效能，要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上下联动和综合治理，推动沿海县市区严格落实六防检查，加强游艇登记管控和黑名单管理，第一时间发现并打击游艇涉渔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违法产业链条，形成有效震慑。海洋渔业部门要树立系统思维，统筹海域功能分区和海上风电、航道交通等资源布局。沿海县市区政府要把重大风险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强化对未参加木改钢船舶的管控，确保出海船舶逢出必检，检后出海。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制度举措转化为渔业本质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胡哲参加督导检查。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千帆竞发赴渔场，我是全面开海迎丰收。
1: 这里是代州市三孝光辉码头，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此刻渔民朋友们和我们的心情一样，都在期待着收到金秋的第一口鲜。我们也祝愿这一程乘风破浪，再回满船的丰饶与安康。
2: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开渔时刻的到来，一艘艘渔船鸣笛起航，次第驶出。千帆竞发耕海牧渔的壮美画卷在碧海蓝天间铺展开来。伏季休渔是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近海生态、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休渔期间，我市海洋渔业等部门强化海域巡查监管，严查非法捕捞，持续开展增值放流，辖区近海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涵养，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金秋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保障开渔季安全有序平稳，海洋渔业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逐船核验船舶证件、救生消防设施、通导设备等关键设施，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带病出海。同时，工作人员深入渔村码头开展安全普法宣传，普及海上作业规范、极端天气避险及安全生产知识，引导渔民守法作业，平安出海。开渔期间，我市渔业、海事、海警等部门将启动常态化海陆巡查机制，紧盯重点航道、作业密集海域和商渔交汇水域，加密巡航频次，严厉打击违规网具作业、无证出海等违法行为，规范海上生产秩序。同时，优化渔港通关、报备核验等便民服务，实时推送气象海况预警信息，全力护航渔船安全作业，渔民安心生产。代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3: 我们将持续抓实渔业安全生产与执法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海上巡查，全力守护海洋生态资源，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有序，助力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护航渔民金秋丰产丰收。
2: 千帆竞发迎新景，万顷碧海庆丰收。随着全面开海，新鲜肥美、品类丰富的海鲜将陆续上岸上市，丰富市民餐桌，活跃海鲜市场，为金秋营口增添一抹浓郁的海洋风味。9月1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举办2026年营口市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颁奖仪式上，主办方发布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对象名单，高默西、冯果瑞等30名左少年被授予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高默西：
5: 获得新时代好少年的这份荣誉，我内心十分激动。在这个学期，我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听党话、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4: 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冯果瑞：
5: 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继续努力严于律己，我会继续努力传承红色精神。
4: 活动现场，辽宁好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全市青少年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全市少年儿童在新学年笃学深耕、持之以恒，牢记时代赋予的责任，在逐梦的路上勇毅担当，向阳生长。辽宁好人崔鹏：
6: 作为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在一线的每一次逆行奔赴，都是为了托举当下的一份希望、一份美好。而你们的茁壮成长，更寄托着祖国繁荣富强的未来希望。祝愿你们在以后的求学路上诚心蓄力，在成长途中正直坦荡，在困难面前永不言败。
4: 活动中，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团队代表盖州市民和小学学生带来了活力满满的花式跳绳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全体新时代好少年宣誓。学生于金航：
7: 我今天观看了这个新时代好少年的颁奖仪式以后，我想我以后也应该做一个新时代好少年，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4: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持续深化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举办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累计宣传新时代。

0: 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市育才初级中学开展国旗下演讲，演讲者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时代英雄，生动诠释了英雄精神的时代内涵。市育才初级中学学生郭家轩：
2: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传承英雄精神，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落实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在学习上，我们以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的态度迎难而上；在生活中，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奉献，尊敬师长，帮助同学，主动承担责任。
1: 深耕思政沃土，淬炼技能初心，市中等专业学校将红色思政教育、校园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和主题班会研讨等活动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市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张君婷：
3: 我会以英雄为榜样，不怕吃苦，一步一个脚印来提升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本领过硬的技能型人才，还会用自己学到的技能实现理想，为社会尽一份力。
1: 在营口渤海卫生学校，老师们聚焦专业特色与职业初心，结合行业榜样与英雄事迹，为护理专业新生讲述医务工作者逆行奉献、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引导学生以英雄为榜样，敬畏生命，深耕专业知识，锤炼实操技能，用青春担当，诠释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荣光。
4: 我们呢，以前认识过很多很多的大英雄，比如说雷锋，你们知不知道？雷锋经常做好事。那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几位小英雄。为什么叫小英雄？谁知道？
5: 我知道。
1: 红色启蒙润童心，英雄种子植幼心。在市育才第二幼儿园，老师们通过红色动画观赏、英雄故事讲述、主题手工制作等趣味形式，将抽象的英雄精神转化为幼儿可看、可听、可感的生动内容，在孩子们心中悄悄播下爱国、勇敢、担当的种子，让红色情怀伴随童年成长。手里捧着沉甸甸的荣誉，肩上扛着全村人的期盼，这是市党代表、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俊最真实的写照。十余年间，马俊扎根乡村一线，敢闯敢试，实干为先，大胆探索致富路径，带头创办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带着村民抱团发展，稳定增收，用实实在在的付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怎么能让乡亲们多挣钱？走马上任后的马俊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村里搞设施农业，把上河寨村打造成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想法虽好，落地却难，设施农业起步艰难，村民都在观望，怕承担风险，怕搞不好，怕赔本，谁都不敢第一个站出来尝试。看着大伙犹豫观望，马俊心里一横，群众不敢干，我就自己先打样。市党代表马俊：
7: 我就把两委成员组织起来，共组种的是185亩地，建了大棚，我又呢创办了沿乡机国书专业合作社，组织呢村里的两委成员致富能手到山东、到大连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我就挨家挨户的指导，自己也累倒了。但是当年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就有了比以前每亩地增收5000元的效益。合作社的社员都说了：“书记，你就领着咱干，你种什么咱就种什么，咱就跟着你干。”
6: 经过几年踏实经营，如今的沿乡集果蔬专业合作社发展稳定，越做越好，产出的葡萄、西瓜、香瓜和各类绿色无公害蔬菜供不应求。眼下正是葡萄丰收旺季，满园葡萄晶莹饱满，果香浓郁，吸引来了大批外地客商定点收购。大连收购客商张云国：
8: 我从大连过来的，到咱们上河寨来收这个葡萄，今年这是过来第三年了。大连人对这个咱这个盖州葡萄都认可度挺好，就是特别满意，就是吃着口感挺好，就是甜度也行，粒颗粒也大。
6: 如今合作社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 今年五月

0: 份，西瓜和香瓜产值达到200万元，社员户均收入2万元。看着村民稳稳当当增收，马俊心里比啥都高兴。实打实的收益也彻底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大家从观望变成主动参与，踊跃入社。目前合作社已有34名社员，其中党员14人，累计解决村内劳动力就业100多人，带动困难群体就业10余人，务工村民年均收入能达到2万元。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严祥吉果蔬专业合作社务工村民宋平：
1: 我今年58了，这个村里有一个合作社呀，一个小时20块钱，就是在家没有事啊，就是来干点零活挣2块钱。
0: 让马俊惦记的还有村里的留守妇女。以前村里不少妇女常年在家带孩子守老人，脱不开身，常常发愁没活干没收入。马俊主动对接盖州市妇联，邀请老师进村授课，免费教姐妹们手工编织。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村民张小红：
2: 妇联呢叫我们做这个手工，完事还非常简单好上手，岁数大岁数小的都能学得会，让我们没有事在家带孩子的宝妈呀还有这些妇女都能有一个格外的创手，挣个零花钱。
0: 从零起步进大棚，到抱团发展壮大产业，从村民不敢尝试到户户主动参与，马俊凭着一股不服输敢带头的韧劲，带着全村群众闯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致富路。此次参加市党代会，马俊也将带着全村百姓的期盼用心履职，为民发声。市党代表马俊：
3: 本次党代会我重点关注农村养老民生领域，提出完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建议，着力推动基层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要喂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

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 80%。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 3.4%。 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 82%。 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所以我们吃的虾的确大部分都是养殖的。那么为什么都是养殖的呢？主要还是因为野生捕捞的不够吃，也不够好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鱼虾等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年均增速 4.45%。 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 43%。 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 54.50% 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 73.39 到 137.61 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 26.79 到 50.23 千克，中位数为 38.51 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 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
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

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就可能导致兽药蓄积。但很多人一说到养殖就会认为不好，认为很多动物挤在一个地方，高密度养殖环境不好，容易生病等等。其实这可能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水产养殖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的耕海牧渔，一个深海渔场能养殖10万吨。比如2021年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1号投入使用，它是将网箱放在深海区养殖，环境好很多了。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1号交付运营，它首创的船载舱养模式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到底是否安全，甚至很多人会说养殖的虾无法将有害物质代谢出去。其实正规养殖的虾体内兽药通常含量都很低，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根据我国第五次总膳食研究的数据来看，我们日常食用的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总体风险很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99.2%，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抽检的大黄鱼、大鳞鲏、牙鲏、红鳟、花鲈、斑点叉尾鲔、鲶鱼、对虾和克氏原螯虾等品种全部合格，所以呢，大家正常吃虾等水产品并不用担心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食品安全不是零风险，环境中不可能避免存在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害物质。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正规养殖和销售的虾通常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会更严格，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餐厅吃虾，自己买虾就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买。虾好吃又营养，很多人很喜欢吃，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注意适量。我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我们每天吃动物性食品120到200克，每周吃2次水产品，其中建议每天畜禽肉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常见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和贝类，推荐每天摄入量为40到75克。只要大家不是每天都吃很多，其实并不用担心兽药残留等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对食物评价很绝对的信息，要学会客观的判断，尽量避免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直以来提到虫子，许多人可能会头皮发麻，然而虫子如今却成为了餐桌上的新宠，是一种新兴的食物来源。你可能会惊讶，但没错，虫子这个曾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生物，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健康环保的代名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其实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餐桌上的新宠。说到吃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呢，虫子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各种昆虫了。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就将蚁卵制成酱作为美食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食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它们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而牛肉仅为 20%。 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百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稍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3.5倍、羊肉的3.8倍、猪肉的4.3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每100克分别含有85.1毫克铁、47.1毫克钙、14.6毫克的锌。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的统称，亦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 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60%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2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质。蚕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家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营养小巨人。春蚕蛹竟然有接近60%的蛋白质，比大部分食物都高，而且它的脂肪里还有8%到10%的游离脂肪酸，健康又美味。就连蛹皮里都有8%到9%的甲壳素，可降低血清和肝脏组织中胆固醇含量和脂肪水平，并且在减肥、降血压和增强免疫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的蜂蛹，竹林中的美食精灵竹虫，海边的夏日清凉土笋冻。虽然食用昆虫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过敏、有毒虫子、病菌、重金属等污染物。所以想吃虫，尽量选择人工专门养殖的，来源可靠的，不要自己去抓野外的虫子来随意食用。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一种新兴的食品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对环境友好，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和资源短缺的问题。然而要实现虫子类食品的广泛普及，还需要克服社会接受度、食品安全、法规限制和生态影响等方面的挑战。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餐桌上将有更多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各种美味的昆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以及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的小虫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